0: 唱响。从女驸马、天仙配、牛郎织女到汤生与黎娘、西楼会、伊犁月，国有院团和民营院团轮番端上看家戏，梨园名家与青年新秀竞相亮出拿手戏，充分展现安徽黄梅戏艺术舞台传承发展的盎然生机和闪亮成果。展演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六场演出均推出惠民票价，并通过有戏安徽、安徽日报客户端等平台同步直播。戏迷既可置身剧场感受名家风采，又能通过掌上戏台云端观演。此次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商务厅、省政府外事办、省文联共同主办，涵盖惠民演出、文旅宣传、文化市集、惠民观影、消费补贴、学术研讨等六大板块。除了安徽大剧院、合肥大剧院有黄梅戏演出，活动还将拓展到全省各新华书店、电影院等文化场所以及景区景点。活动期间，演出院团所在地宣传文旅部门将在剧场搭建文旅推介平台，发布当地文旅资源及惠民消费举措，同步开展百场黄梅畅享百家景区活动，打造演艺家旅游新场景。文化企业在剧场开办文化市集，集合图书、非遗、文创、特色商品展销，打造沉浸式文化消费场景。省委宣传部持续开展共享完美时光惠民观影活动，联合淘票票平台发放观影优惠券，进一步释放电影消费潜力。在消费补贴方式上，活动推出惠民演出消费套票，观众购买演出票还可享受优惠购书等福利。
1: 下面请您欣赏黄梅戏《风尘女画家》选段，演绎了潘赞化在琵琶声中触景生情、倍加思念远在异乡的张玉良，盼其早归共游祖国好山河的情节，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黄德新饰演潘赞化。

官，与一同出往春秋大地请问转，王子结婚艳阳天，赏花红似国家的幽兰，一国中让汉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您来听由董嘉玲演唱的红梅戏《琵琶记》中的选段，文章误我，我误妻房。

0: 本台消息，5月14号晚上，在广州市蓓蕾剧院，当安徽省黄梅戏剧院青年演员袁媛用黄梅戏的婉转神韵唱出革命者的铿锵誓言时，剧院里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当晚，袁媛携黄梅戏《共产党宣言》参加第31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现场竞演。他和同伴凭借精湛的表演和出色的唱功，展现黄梅戏守正创新的艺术魅力和新时代安徽戏曲人才的风采实力。作为安徽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新创优秀剧目之一，黄梅戏《共产党宣言》根据同名话剧改编，先后登上合肥、上海、深圳、武汉等地舞台，曾获得第17届中国戏剧节优秀剧目奖。自2021年3月首演以来，黄梅戏《共产党宣言》在全国多地巡演37场次，收获观众好评无数。本届梅花奖竞演首次由大湾区的广州、香港、澳门三地联合举办，踊跃前来的戏迷表明黄梅戏在大湾区有着深厚的基础。来自香港的李女士专门带着孩子前来观看演出，她由衷称赞道，没想到传统黄梅戏演绎红色现代戏也能这么好看好听，自己和孩子都深受感动，接受了一次精神的洗礼。梅花奖是中国戏剧表演艺术最高奖，走上现场竞演的舞台是每个戏剧人的梦想。袁媛表示，守正创新是文艺工作者保持初心、传承文化的根本遵循，自己会继续为黄梅戏的传承与发展做出更多有益的尝试和探索，把最好的状态留给舞台，把最精彩的一面留给观众。
1: 接下来我们请您继续来欣赏由郭霄珍和潘文革主演的黄梅戏《春江月》的第三场。

0: 是工。
1: 哪个去拉屎工啊？
0: 我吃都不吃好了。
1: 回来。
2: 都是你
1: 害得我给了一针，还挨了50大板。你是一个野种。
0: 你不是骂人呐？
1: 说话，你还敢顶嘴？你这个小杂种，我饶不了你们，你就等着瞧吧。

0: 这鞋子么也弄脏了，这脸上青一道紫一道的。宝儿，你在学堂里是怎样读书的？
1: 妈妈，我不读书了。
0: 宝儿，不许你这样讲话，一定是不好好读书，撞祸别人，顽皮惹祸，你呀还哭你。
1: 谁说我不好好读书？谁说我顽皮惹祸？

来欣赏由马兰和黄兴德为大家带来的黄梅戏《梁祝》的选段《楼台会》。黄兴德在剧中扮演梁山伯，祝英台由马兰扮演。

应采，你出来吧，九妹，你请

0: 不，你是怕男女授受不亲吧？
1: 哎，我匆匆赶来，就是想早一点见到你。难道你这里人情有这道竹帘将你我隔开？
0: 银泰，你再不出来呀、啊，那我就要闯进去了啊！
2: 梁兄，梁兄啊，你本知花之被遮，
0: 花之被遮，
2: 红梅一现。
0: 红梅已现，
2: 银泰要嫁。
0: 你还要嫁？嫁谁？啊！你再说一遍。你说什么？
2: 梁兄，你来迟一步，家父你将银泰许配马秀才。
0: 不，是梁秀才。
2: 马秀才，
0: 梁秀才，
2: 马太守之子马秀才。
0: 不，你在骗我，你在骗我。你是银泰，你是九妹，
2: 我是。
0: 你曾亲口许过婚，如今

0: 你不是姨奶，你不是九妹，你不是
1: 梁兄，你说话呀，梁兄你说话呀。
0: 嗯

为妻子相见美，可算你我好姻缘。我也曾要把马嫁浑似醉，

0: 为何？
1: 今日我父母一去马迹，奉当一去去死了。
0: 今日
1: 英雄，
0: 今日

0: 五日后，好，我今天就回去写冤状。五日后，我要南郊河边，当着众位乡民的面，痛斥马太守依仗权势，强抢小僧之妻。
1: 梁兄，你不能去，你千万不能去。
0: 为什么？啊？
1: 我要问你，
0: 不，
1: 梁兄，因他今日不能与你婚配，只等来世再结良缘吧。
0: 你天地无情，人间

0: 听众。
1: 最后再送上一段黄梅戏《牛郎织女》当中的选段，《到底人间欢乐多》，由周媛媛演唱。各位，我们明天见。

山庙上。

0: 谢谢许辉。黄梅戏呢，是我省戏曲文化名片。安庆市作为黄梅戏之乡，日前呢，安庆市颁布了《安庆市黄梅戏保护传承条例》。条例呢，自6月1号起施行，这是目前全国首部保护传承黄梅戏的地方性法规。那么，条例有哪些内容？如何发挥作用？我们来连线安徽台记者钱俊桃。你好，俊桃。
1: 这样的一部条例是通过立法来为艺术更好的保护传承提供法律保障，寻求政策支持。安庆市黄梅戏保护传承条例共22条，它的细则体现了地方特色和开放包容的原则。它规定了黄梅戏的保护传承对象，界定了政府及相关部门单位的职责，要加强黄梅戏资源的普查和保护，并就黄梅戏保护传承的基础设施建设、人才保护培养、剧目创作以及普及宣传等的内容进行了规范。条例中有很多，比如说要求本地市县区应当具有标准演出剧院和传习场所，鼓励乡镇街道建设演出传习场所，抢救保护和传承濒临失传的声腔剧目及相关技艺，鼓励通过新媒体利用科技手段来加大黄梅戏与动漫、网游、文创等等产业的融合，并明确要加强黄梅戏的数字化保存展示和传播，鼓励黄梅戏对外交流，支持黄梅戏院团开展国内外巡演展演等等。这部条例自6月1日起施行，下一步安庆市将建立贯彻落实的长效机制，及时制定条例实施办法，推动这门艺术的优秀文艺作品人才培养体系研究成果迈上更新的台阶，让黄梅戏在中国艺术百花园中开得更加。
2: 接下来我们就请您来欣赏由铜陵艺术剧院演出的黄梅戏小戏《门田凤单开》，由王柱华扮演丹凤，由唐建峰扮演刘月义，由张明松扮演马六，由吴国文扮演中郎。

我同你一义臣，你们都得叫我马大人。今天没有官差老爷来，我喝两杯小酒去。

0: 丈夫靠种植动荡为生，我父种郎在同一战不劳役，可三日前一对官人马病死了，他们偏说是我把种郎给咬死的，种郎一气之下不晓得逃到哪里去了，我今天就是来驿站问个清楚。
1: 吵吵吵吵什么东西啊，哪有那耽误老子喝酒啊，那老子今天就要对你不可。我的个妈呀，这真是一朵花耶，莫不是我要走桃花运了啊？
0: 请问大人，仲郎现在何处？
1: 仲郎，你是他什么人呢？
0: 我是他媳妇。
1: 哎呀，这真是一朵好鲜花插在牛十八，想不到仲郎艳福还不浅呢。
0: 大人，
1: 你既然是仲郎的老婆，我不是来替他还债的。
0: 还债？
1: 他欠了本大人的钱跑了。
0: 跑了？我们老不信在你们驿站服劳役，不仅每天要喂养过完官差的马，还要为官差们赶马拉车当跳夫，荒了自家的田地不说，一份官银都未曾领过，怎么反倒欠起你的钱了？
1: 你们呐！

0: 是养死的，你们这是血口喷人。
1: 好好好，这我不跟你理论，今天你既然来了，那你不钱没钱有人也行、啊、
0: 大人
1: 大人，我喝两杯小酒，这钱的事啊好说好说。

0: 哎，大人，哎，小弟见过大人。
1: 大人，大人，我叫邓凤，我父仲郎在同一丈夫牢里，他们逼走了我的仲郎，现在反倒向我赔钱。大人，你要替我做主啊！
0: 哎呦，大人呢？我听到害怕我。
1: 大人，大人，
2: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马六，
0: 哎，大人，
2: 你先说
0: 啊！是是是。大人，你是晓得的，我们铜陵这地方繁华热闹，来此挂马歇脚的官员那是多如牛毛啊。
2: 哦，他们都是特意绕道。

0: 而来，想捞点油水。他们光临本驿站，小弟不该孝敬孝敬不是？那你看本大人我呢？
1: 大人，您是坐地虎，当然少不了你的啦，都准备好了。
0: 如此说来，本大人我这次没有白来了我。
1: 那是。
0: 那是，那你们孝心的银两从何而来呀？
1: 大人，这有朝廷拨付的官银，还有向老百姓征收的劳役钱，这都是银子。
0: 比方说，那位女子丈夫赔偿病死马的钱。
1: 大人，大人，大人，这些老百姓征收银子，这收多收少，那都是由我。大人，您说了算哦，
0: 由我说了算，
1: 您说了算
0: 啊啊哦，
2: 一对狗官，
0: 这位女子，你为何出口赏人呢？
2: 就是要骂你们一对狗官，一

0: 是你们递走了我的种狼，你们还我种狼，你们还我种狼。
1: 哎呦，我的个妈呀，这个小大姐的心思比圣奖还难，再不交出冻狼就没办法收拾了。哎，冻狼，冻狼，冻狼，冻狼，
2: 来个来个来个。
0: 冻狼，
1: 但不
0: 冻狼，
1: 但不
0: 冻狼，
1: 但不
0: 冻狼，你跑到哪里去了？
1: 我告状去了。
0: 告状？
1: 嗯。今日我一气之下跑去告状，巡抚李大人听说了我们龙年驿之事，大为震怒，并下令严除官差，不得故意绕道丛林，一旦发现将严惩不贷。
0: 哦，天下还有这样的好官？
1: 是啊，大夫，李大人还严禁驿站向我们老百姓征收劳役钱，并从官银中拨出银两为驿站买了八匹马，还拨出驸马银以供驿站开支。
0: 这么说，他是李大人？
1: 哎，这是我们县令刘大人。
3: 就是，我家大人为了让这驸马银用之不竭，特意在城中购买了一百亩钱，还让所有在驿站服过劳役百姓高兴种田呢。
1: 是啊，但不，我还给这些田呢取个名字，叫连田。
0: 连田？
1: 嗯，我们在连田种植稻子。不但可以喂羊管马，还可以救鸡宰民，你说这不就是连田吗？
0: 嗯，这么说李大人刘大人他们都是好官。
1: 都是好官。
3: 哎，小大姐，可你刚才还在责骂人家哦。
4: 好官我愧不敢当啊，只是这位女子甚是泼辣，若非众狼前来，我真是八口摸边呐！啊，
1: 刘大人，刚才错怪你了。
4: 哎，这是小事，我呀，只怕让百姓们受委屈了。
0: 刘大

0: 子，你怎么到外面来了？快起来！
1: 四秋，四秋，你回来了？
0: 回来了，回来了。
1: 你见到小姐了？
0: 见到了，
1: 见到了。她怎么样啊？
0: 还好，
1: 还好，
0: 这到底怎么？
1: 你要去。

0: 子，素子，你不要紧，我找老夫人来劝劝你。四姐夫，高堂老母染病在床，不要让她伤心。我死之后，
1: 公子，
0: 你就说我出了远门，还能去吗？
1: 公子，
0: 你开门呐！

0: 就这样。
1: 小乔出嫁的第六场破曹，由何云扮演小乔，董成扮演曹操。

0: 丞相面前，周瑜和孙权笑而替师对手。
1: 丞相正乃今天为帝之才，神鬼莫测之己呀。

0: 你比我想象的还要美丽。
1: 你也和我想的不一样哎。我不晓得你会作诗。
0: 作诗？
1: 铜雀、排妇，还有你个子也不高哎。
0: 哎呀，你小的时候应该见过我呀。
1: 记不得了。
0: 哎，我可从没有忘过你。
1: 这真的是你共达动物的理由吗？
0: 你说呢？
1: 我不知道，可是我来了。
0: 我没想到你敢来。
1: 开始不敢，以为走廊，我就敢了。
0: 我嫉妒你的周郎。
1: 你会兑现诺言吗？
0: 什么言？
1: 我来了，你暴毙。
2: 来人呐，传我两令，准备肥牛美酒，全军将士开怀畅饮，庆贺小乔来人。

回去的话，要把名字。

您继续来欣赏黄梅戏选段《春香传·别歌》，由方宝玲扮演春香，潘启才扮演李梦龙。

0: 老妹，你疼我的身子啊？
1: 哪个疼你身子的哟？我把身子碰断着，我黑都黑死着。我要疼你的身子，我哪不晓得把它放在篮子里头啊？
0: 说的也对啊，好好好，算我冤枉你着。这个身子碰断着也没么用了，我就把它都送给你了。
1: 把喜都给我啊？
0: 嗯。
1: 那我哪拎得动哦？
0: 那我送你回去吗？你家住在哪里哟？
1: 我家住桃花店新华村。
0: 哎呀，那你的伢子野得很嘞，捉到的人就要得话耶。
1: 得话有我嘛？
0: 那背身子有我。
1: 那走
0: 走
1: 走哦。

0: 了，我走了啊。
1: 哎，你等一下走，我看看我妈妈可在家。我妈妈要不在家的话，我打三个鸡蛋，还有我差你一半的奇迹。
0: 好吗？
2: 说到这儿呢，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听由潘文革、熊东旭演唱的黄梅戏《小放牛》的选段《出川来》。这是一出民间小戏选段，通过一个小姑娘和一个小牧童的机智对答，表现了儿童的童真和童趣，是江南儿童童年生活的写照。曲调欢快活泼，语言轻松逗趣，一起来听。

经典黄梅戏赢得掌声。新民晚报讯记者朱光，大型传统黄梅戏《红楼梦》昨晚在艺海剧院上演，再现这一经典名著的情韵哲思。这也是安徽省新时代新徽班新气象精品剧目展演活动在上海的首场演出。该剧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创作演出，总策划为余秋雨，梅花奖获得者何云扮演贾宝玉，魏余姚饰演林黛玉。剧目以贾宝玉个人视角为主线，贾宝玉与林黛玉爱情为辅线，强化贾宝玉这个封建制度下叛逆者的形象，为观众讲述一段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该剧充分发挥黄梅戏的唱腔特色，青春靓丽的演员在台上唱得婉转悠扬，赢得观众阵阵掌声与喝彩。迄今为止，《红楼梦》在黄梅戏舞台上一共进行过两次创作。1961年，黄梅戏对越剧剧本《红楼梦》进行移植。1991年，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又对《红楼梦》进行了全新创作。这次创作将古典名著深厚的文化底蕴、强烈的现代性和时代精神与黄梅戏好听、好看、好懂的艺术特色融汇于一台，使《红楼梦》成为黄梅戏的代表作品之一。2004年又开拓了青春版《红楼梦》。经过两代艺术家的精彩演绎和几十年的打磨，黄梅戏《红楼梦》已成为一部有着广泛影响力、久演不衰的精品佳作。展演活动的另一部经典黄梅戏《天仙配》将于今晚上演。《天仙配》是黄梅戏的传统代表剧目，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于1953年

在今天的名家名段中，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欣赏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奔演唱的黄梅戏《百花赠剑·花园独叹》的选段。

0: 大型原创黄梅戏《延年》和《乔年》上海首演，墙外桃花墙里雪，一般鲜艳一般红。昨晚，作为谁料二十正风华，至2025年再分黄梅，上海演出季重磅大戏之一，大型原创黄梅戏《延年》和《乔年》在美琪大戏院举行深城首秀。该剧出品人、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安徽再分黄梅艺术剧院院长韩再分说，延年和乔年是一曲献给青春、理想与信仰的澎湃赞歌。陈延年和陈乔年生于安庆，长于安庆，最终为了理想和信念，在上海这座英雄城市壮烈牺牲。我们能用家乡的黄梅戏唱响他们的故事，表达故乡人民深切的怀念与崇高的敬意，是责任更是心愿。延年和乔年讲述了陈延年和陈乔年两位革命烈士的青春故事，由玉荣军编剧，何念指导，陈如天和严律作曲，董润怀配器。编剧玉荣军十二亿起稿，形容这次创作是一场穿越百年风雨的跋涉。作品从陈独秀的视角出发，父子三人既是革命者，也是有着骨肉亲情、血脉相连的亲人。玉荣军说，在血与火的革命岁月里，正是这种经过淬炼的亲情才是最真挚动人、震撼人心。革命先行者如何安放个人的情感与命运？传统戏曲又如何承载如此宏阔的历史叙事与深刻的人性探索？该剧在音乐与结构上破格，宛水龙山邱意农运用黄梅戏传统唱腔表现陈独秀夫人在江畔如泣如诉的呼唤，而当陈延年面对军警发出革命者只有站着死绝不下跪的雷霆之声时，则融入进行曲般的铿锵节奏。父子三人关于监狱及研究室的轮唱与合唱层层递进，声浪叠加，让传统戏曲板腔体与现代多声部合唱碰撞出新火花，而时空折叠与心灵外化的手法让表现形式更多样。剧组抵沪后第一件事就是去龙华烈士陵园祭拜陈延年、陈乔年，同行的还有陈独秀孙女陈延年和陈乔年侄女陈长蒲。在创作过程中，他们也多次去安庆陈延年、陈乔年读书处安庆独秀园采风。饰演陈延年的王泽熙说，我从小就知道陈延年、陈乔年两兄弟的故事，在反复观看了觉醒年代，又数次拜访了他们的故居后，能触摸到他们心中那份家国情怀的根源。先烈们用热血铺就的道路，也正是艺术得以扎根生长、传递力量的土壤。黄梅戏《延年》和《乔年》是再分黄梅践行一戏一品格，一戏一样式创作理念和人人当主演人才培养理念的清新之作。让韩再分印象最深的是该剧在安庆首演时，孩子们专注投入的眼神。我们特地请了很多小观众和年轻人来看戏，首演那天他们入戏很快，我能从他们的神情中感受到共鸣。特别是演出谢幕时，那热烈而绵长的掌声真的让我泪崩。上海是黄梅戏的福地，20世纪50年代严凤英、王绍舫等前辈大师就将黄梅戏的芬芳带到上海，打动了无数观众。我们作为后来者，有责任传承前辈的使命，将黄梅戏推向更广阔的舞台。韩再分说，
1: 您继续收听，接下来将为您播出的是黄梅戏《莲花庵》选段，讲述了邵氏遭到婆婆迫害，想要到莲花庵出家，临行前将冤情写成书信留给公爹的故事，由安庆市黄梅戏剧院一团夏丽娟饰演邵氏。

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欣赏由李烈演唱的陈氏下书选段《贤弟妹到后堂两眼呼唤》，由李烈扮演吴天寿。

相思，相思中

理院诚意邀请全市高龄老人参与免费十天市入住公益活动，地址合适蜀山区青阳路与高流路交口，详情请咨询电话 0551-6583-715。

看在城墙里穿梭，谁知王我的好家财金银拿不脱，哪晓得起大火。

大女儿孝敬那我，是我自己的亲生女，也差。

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您一起来欣赏一段由黄新德演唱的黄梅戏《风尘女画家》中的一段《呼天琵琶诉幽怨》。

严凤英的先天嗓音好，沙田的音色尤其适合演唱黄梅戏。更重要的是，她的唱腔首先贯穿一个情字，自然流畅，悦耳动听，听不出有一点点故意的克制或者是提高嗓音的成分在内。她用情自然，犹如清溪流水。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您一起来欣赏一段由严凤英大师演唱的黄梅戏《桃花扇》的选段，阵阵寒风透罗绡。

本网讯12月22日晚，安庆四季有戏黄梅戏展演百千万工程启动仪式在该市黄梅戏艺术中心大剧院举行，以百场精品剧目展演、千场创新剧目小剧场演出、万场百姓大舞台展示为主要内容的安庆四季有戏黄梅戏展演百千万工程，是打造有戏安庆、建设中国安庆戏码头和中国戏曲名城的重要支撑。该工程旨在通过节假日常态化举办四季有戏活动，让老百姓共享文化发展成果，促进戏曲文化交流，推动戏曲事业发展，激活安庆市文化资源，助力全市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嘎来着？哦，老婆哎，见过礼哟、哦。
1: 见，夫妻两个还见个么子礼呀？
0: 夫妻两个见过礼，和气和气嘛。
1: 当家的呀，你从哪里来噻？
0: 我从街上来哇。
1: 那街上呢，有么子好玩啊？
0: 哎呦，今天街上热闹哎，大放花灯。
1: 不是，街上有灯呐、
0: 啊。
1: 啊我就是欢喜看灯呐、啊，走走走，开灯去。
0: 走啊，
1: 走啊！
2: 先锋派报告。
3: 近日，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携新作《清宁夫人》亮相上海，再现当地知名的六尺巷故事。这部黄梅戏作品与以往有何不同呢？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星际的报道。
4: 千里家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5: 史料记载，这是清朝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张英听闻邻居因占用两家间空地导致纠纷后写给同城家人的一封信。张家见信将围墙退让三尺，邻居吴甲见状也让了三尺，从此这六尺宽的巷子就成为了礼让和谐的象征，也成为了安徽安庆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典故。如何用安庆艺术名片黄梅戏讲好这个故事，是新时代文艺从业者的责任之一。曾两次荣获中国戏剧梅花奖的安庆艺术家韩再芬认为，过去用黄梅戏排演六尺巷故事的作品有很多，但经过研究发现，大多没有把六尺巷如何形成以及故事背后社会层面的影响挖掘出来，因此重新用黄梅戏讲述这一故事势在必行，但这也是一个难啃的骨头。韩再芬解释说道，
4: 因为它本身这个故事呢只有那四句话，并没有太多的有趣的历史事实，所以你要发挥很大的想象力去构建这样的一个故事。
5: 为此，韩再芬向他的老搭档编剧聂胜哲抛出了橄榄枝。此前二人在合作黄梅戏徽州往事时都获得了观众好评和行业大奖，而这次聂胜哲的剧本又让韩再芬眼前一亮。
4: 我觉得作者非常之巧妙，他不选择张英为主角，但是这个戏从头到尾都贯穿了张英这个人物。我所演的这个女主角，她坚守住了张英的家风家训。
6: 秀啊秀啊秀
5: 这个人就是张英在老家桐城的侄媳清宁夫人，故事以她为第一视角，围绕张吴两家地皮之争，在法与礼的思辨中彰显讲法治、知礼让、懂谦卑的社会文化内涵。在韩再芬看来，清宁夫人是一个能干端庄、识大体、有主见的女当家。戏中张家在修建新宅时，因占用了张吴两家地契上重叠的三尺地，被吴家告到了衙门。清宁夫人立刻暂停了工程，并在收到伪造张英宣布复工的家书后，坚持为人礼让，不顾家族指责，想尽办法阻挠复工，最终得到了张英亲笔家书的支持。韩再芬认为，清宁夫人和她以往饰演的女性角色有所不同，她既不像普通古代女性那样自怜自叹，也不像女驸马一样充满传奇色彩，而是一个非常有原则和个性的人物。
4: 为了坚守张英的家训，他把自己休了，他也要去据理力争，这个在戏曲舞台上，我觉得我还没有看到过。

0: 虽然故事发生在清朝，但当代黄梅戏作品《清宁夫人》却处处彰显现代思维。戏中最后一幕以高潮迭起的众生演绎揭示主题，常说温良恭俭让，让字当头心开朗。韩再芬表示，让是中华传统美德，但不是盲目的，
1: 不是因为你官高我让你，而是在有理有节有道德底线的这样一种状态下做好了各自应该做的。所以这个戏呢，我觉得非常具有现实意义。
0: 据了解，该戏在四月完成首演后，又作为今年中国安庆黄梅戏艺术节十一黄梅戏展演周的开幕作品亮相，还先后前往合肥、苏州、上海等多地演出。近年来，由韩再芬主演的《徽州女人》《徽州往事》《清宁夫人》等作品都取材于当地，争取到了大量黄梅戏年轻观众，展示出文化坚守和创新能力，不断开拓黄梅戏艺术新境界。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您是相声表演艺术家？
3: 哎呦，不敢这么说，一般演员。
2: 您是名演员？
3: 嗨，反正观众认识我的多。
2: 马季是不是？
3: 我您什么眼神啊？
2: 不是您
3: 谁马季？
2: 马老师？
3: 什么马老师啊？
2: 您
3: 俺错了。
2: 您是？
3: 我姓刘。
2: 刘季？
3: 刘季干嘛呀？刘姓什么什么季呀、啊？
2: 您叫什么季？
3: 刘洪怡，跟季没关系。
2: 您是名演员？
3: 谈不上。
2: 我跟您不是一行业。
3: 哦，您不是相声演员？
2: 哎，我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
3: 嚯，那是高等学府啊。
2: 于魁智
3: 啊，
2: 知道吧？
3: 知道啊，唱老生的
2: 李素丽。
3: 您说售票员？
2: 售票员干嘛？
3: 劳动模范啊。
2: 李素胜？
3: 哪有个李素胜？
2: 李国胜，
3: 李国胜，李国胜，那是我们知的评委。
2: 李斯特，
3: 什么李斯特？
2: 李，
3: 您甭想了，
2: 啊、
3: 您想不想？您说是李胜素，
2: 于魁智、
3: 啊，
2: 李胜素
3: 啊啊，
2: 我们仨一宿舍。
3: 不是，您这像话？您跟人住一宿舍呀、啊？
2: 小时候啊，
3: 小时候也不成啊。那得李胜素女的，
2: 岁数太小了，
3: 嗯，
2: 没留神看男女。
3: 嘿，好，净留什么神呢？这是
2: 我呀，学的就不是京戏，
3: 那你学什么呀？
2: 黄梅戏
3: 啊，
2: 我是个蛋。
3: 等会儿我听听，你是什么？刚才
2: 我蛋，
3: 你还别说，还真像，
2: 能看出来吧？都挂相声演员，
3: 是不是？
2: 嗯
3: 嗯。您是鸭蛋、松花蛋、鹅蛋，您什么啊？
2: 你饿了吧？
3: 怎么了？
2: 蛋您不懂啊？
3: 什么怎么个蛋？
2: 老师给分的呀。
3: 哦，
2: 老师一指这孩子，
3: 嗯，
2: 你挺漂亮的，你就生，
3: 唱小生。
2: 一指这孩子，你大脸盘，
3: 嚯，
2: 你净，
3: 我唱花脸了。
2: 最后一指我，
3: 怎么着？
2: 你算个蛋。
3: 哎呀，说明这老师太疼你了。
2: 我说你算个蛋。
3: 嘿，他还还嘴了。好嘛，这
2: 老师就解释
3: 啊啊，
2: 解释说这个蛋呢是蛋角儿。
3: 哦，
2: 蛋角儿有很多种
3: 啊。你是什么？
2: 有什么花蛋啦，
3: 嗯，
2: 刀马蛋啦，
3: 啊，
2: 是不是有这种彩蛋啦？
3: 是啊，
2: 啊，
3: 你是什么蛋？
2: 我松花蛋。
3: 你看得出来吗？
2: 啊
3: 啊，您是这西黄的，是不是？
2: 你看你还是饿了。
3: 不，谁饿了？有松花蛋这行当吗？
2: 宫花蛋，宫花蛋，
3: 专宫花蛋。
2: 对，宫花蛋。
3: 哦，那太好了。
2: 嗯，
3: 哎，这么着怎么样
2: 啊？
3: 今天呢，你看电视台，
2: 嗯，
3: 请了这么多的评委，这么多的观众
2: 啊，
3: 你展现展现。把您学的这个黄梅戏您给来一段怎么样？
2: 唱一说
3: 怎么样？各位咱没听过他唱，让他来来。哎，你看
2: 我给您唱一个黄梅戏里头代表剧目。
3: 什么呀？
2: 天仙配。
3: 哎呦，好戏啊。
2: 天仙配
3: 好戏，
2: 是不是？
3: 嗯，
2: 我得穿着装过唱吧。
3: 穿装过，穿着装过就给你烧了。穿装过干嘛呀？
2: 唱戏穿的寿衣，
3: 这还是死人穿的呀。
2: 唱戏穿那个大花褂子，
3: 大花褂子
2: 前头一煎饼，
3: 是煎饼
2: 挂披子。
3: 嗨，人家呀穿的叫行头，
2: 我就得穿点那龙头上吧。
3: 这龙头您穿不上了。
2: 怎么了？
3: 我们那驴带着龙头啊上门头沟拉煤去了。
2: 怎么还有驴呀、啊？唱戏穿的龙头，
3: 龙头啊，那叫行头。
2: 我说行头怕你不懂啊？
3: 哎，嘿，还老有我不懂啊？
2: 不是唱戏得穿着这个行头唱吗？
3: 这没有，没有，您就素身唱，
2: 就这么光着唱了，
3: 光着也不成啊，
2: 就这么唱了，
3: 就这样。
2: 你们这儿有那个什么吧？
3: 什么呀？
2: 我那个。

0: 吹鼓手吧，
1: 吹鼓手
0: 坐边上这一吹，哒哒啦哒哒，就那个。
1: 再来一打翻的，
0: 翻的
1: 来俩穿校的，
0: 这坐边上那吹鼓手啊，
1: 那叫吹鼓手乐队，
0: 对，有乐队吧？
1: 乐师
0: 有吗？
1: 没有，
0: 没有乐队，
1: 没有，
0: 那完了，
1: 怎么了？
0: 当初我们在那哪儿？
1: 在哪儿？
0: 英国悉尼百老汇。
1: 不，好吧，这什么地方这是？这您说准了哪儿？到底是
0: 英国悉尼百老汇啊？
1: 这是仨地方
0: 巡回演出啊？
1: 哦哦，感觉都去过。
0: 您知道那个乐队多少人吗？
1: 多少人呢？
0: 148人。
1: 嚯，大乐队，
0: 还有12个回民。
1: 不，我说您怎么连回民都知道啊？
0: 我管发盒饭。
1: 嗨，哦，就管人发盒饭呢。啊，哎，这儿没有，
0: 没有乐队，
1: 没有，
0: 那就这么唱了。
1: 可不就这么唱吗？
0: 那您得帮个忙。
1: 这有我什么事啊？
0: 您看，夫妻双双马家还
1: 啊，
0: 带个天仙配
1: 啊，
0: 两个人。
1: 对，
0: 咱们唱哪折？您知道吗？
1: 唱热闹的，
0: 热闹的
1: 那场
0: 拜树，
1: 拜树，
0: 嗯嗯，
1: 唱拜树那场。
0: 对对对，拜树，我呢，嗯，
1: 啊，
0: 就是反串，演那个七仙女。
1: 你
0: 啊？
1: 哦，
0: 您呢？
1: 我来谁？
0: 您反串董永。
1: 我来董永，
0: 对对，您反串一董永，
1: 这董永不用反串，
0: 啊，
1: 董永还用反串啊？那是小生，就是男的。
0: 哦，您是男的？
1: 废话，说的半天话，我连男女你都看不出来。我是男的，我来董永小生。
0: 咱们就唱拜树这一折，
1: 拜树这一场，
0: 嗯，
1: 您真会挑戏。
0: 怎么了？
1: 这场里头没你的唱啊？都是我唱的。
0: 怎么没有啊？
1: 啊，
0: 你唱完了唱一大堆
1: 啊，
0: 最后我有一句唱啊。
1: 哦，我唱一大段，您才唱一句啊！
0: 我这一句就管着你那些句呢，比你那些句都强啊！
1: 我看来这能力是不小。
0: 哎，
1: 得，听您的
0: 啊，
1: 那你就这么唱啊！
0: 我得简单的化化妆，把，
1: 哎，
0: 那个七仙女那感觉得找着。
1: 哎，这倒是，
0: 是不是？
1: 您化化妆吧，要不然这站这儿，他演七仙女，是不是一根头发没有？你这玩意儿我瞧着晃眼，你这不留神一瞧的，我把词儿忘了。你说是他错是我错呀？对不对？还让他化化妆。化成妆来就好看了，啊！您看这个过戏，人家唱戏的化妆啊，时间长了，没有半个钟头、40分钟化不上。相声演员化妆用不了那么长时间，一会儿就得。但是扮出来，您看准得漂亮。您看这，哎，化完了吧？我说这谁带来的这是？啊！我说您这您
0: 看我像不像那个
1: 谁呀？
0: 严凤英，
1: 您像谁？
0: 严凤英。
1: 哎呦，我瞧您严凤英，您不像。
0: 那我像
1: 猫头鹰。
0: 你像老家贼。
1: 有您这样的严凤英吗？
0: 演员开玩笑啊！
1: 啊，不是哪里开玩笑，您这确实这形象比人家是差得多。
0: 差不了多少
1: 啊？差不了多少。
0: 咱们现在就开始。
1: 就开始了
0: 啊！
1: 那我开始进入角色了。
0: 您就是现在就是这个董永了。
1: 我董永了。
0: 就是七仙女了。
1: 啊，好嘞，好嘞，好嘞。那我来了啊。
0: 嗯。

两字身怀有了孕，东家有了后代根，夫妻双双会要去。

0: 谢拜谢多拜谢。
1: 你这什么响动？这是
2: 怎么了？
1: 你吓我一跳！
2: 我这不高兴吗？
1: 你高兴不成了？我唱完这段，这回该你接唱，
2: 该我这句了
1: 啊！
2: 你再来一句，再来一遍。
1: 我还来一句。
2: 嗯，
0: 拜谢拜谢多拜谢，
2: 什么词儿？
1: 哎，嗨，说了半天什么词儿你不知道？
2: 嗯，
1: 就这么一句
2: 啊。
1: 妻女一旁泪沾襟，
2: 妻女
1: 别忙啊。我唱完了，你再接唱。
2: 来来来，唱唱。
1: 拜，我拜三回了，这么会儿。
0: 拜谢，拜谢多拜谢。
2: 就这儿唱。
1: 哎，别问呢。
2: 唱。
0: 妻女一旁泪沾襟呐。
1: 不是，你要仔细的听啊，有点刘欢的味儿。
0: 啊，两次你也来拜上一拜
3: 啊，东郎，
0: 嗯，
3: 为妻不拜也罢，
0: 因何不拜呢？
3: 因为我怀着双胞胎呢。
1: 哎，去你的吧。
4: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著名黄梅戏演员吴琼和吴亚玲在《女驸马》中的精彩唱段。

甚至不知刘大人做媒人，走真走有天大胆也不敢冒昧进宫门，真情实话对你讲，黄秋公主喜死沉，无量公主最该死，连我就不一片心，公子让我父亲你不如不忘你的恩，也撒下甘露战苦也先得放一天家门，但若公子不肯让我的兵剑领自心，初次走阵进我愿，祈求帮助我父亲，只要我不能有酒我懂死。

接下来呢，我们请大家一起来欣赏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演出的黄梅戏《小乔出嫁》的第四场《作赋》。赋就是诗词歌赋的赋。剧中人物小乔由何云扮演，周瑜由梅艳君扮演，曹操由董承扮演。

南而桥与东南西，乐朝夕之余

0: 说，你乃当时的名医，我这头风要根治发誓啊。
1: 头风乃气血冲动所致，而丞相心思重，六艺发怒，诱因太多，要想根治难。
0: 我这又阴谋

领纷纷说到他周郎英雄，才该是明君是先君。他、啊、饶我，我只过客。

0: 过大都督。
1: 请。
0: 曹丞相让我捎话给吴侯、赵大都督及各位将军。
2: 捎话？
0: 对，捎话。丞相说了，他要说的话不能行注文字，流于史籍，那与两家的颜面都不好看，所以只能少话。
1: 有屁就放，啰嗦什么？
0: 哈哈哈，不啰嗦，不啰嗦。丞相说，只要你们懂武，能将一位美女送给他，他便可以退兵。
1: 哪个美女？
0: 小乔。

0: 瞧瞧，来是周都督夫人。
1: 那又怎样？哎，本朝元帝臣弟还送自家的公主去和亲呢。
0: 呸！

0: 战就战，你把那阵仗摆开，是一些家族伎俩，狼人恶心，绿大丈夫你和我，无不只能血溅尘埃。
1: 来人，拖出去战。
2: 两国交兵不战来，
1: 此战时一世为战。
3: 这赵云，你为了你自己的老婆，竟不顾千万人的心。

在今天辉声晚韵的板块中，我们请您欣赏的是由汪玲花演唱的黄梅戏《何氏劝姑》中的选段《有三从和四德》，和由著名的卢剧演员胡庸钧演唱的卢剧中的经典唱段《走学前》。三从四德是一种中国古代女性的道德规范。三从是指未嫁从父，父亲的父；既嫁从夫，丈夫的夫；夫死从子。意思是说啊，女孩子在出嫁之前呢，要听从长辈的教诲，因为长辈们社会见识丰富，有根本性的指导意义。出嫁以后呢，要礼从夫君，与丈夫一同操持家业，孝敬长辈，教育幼小。如果夫君不幸先自己而去，就要坚持好自己的本分，想办法抚养小孩子长大成人，并尊重自己子女的生活理念。这里的从其实啊，并不是表面上跟从的意思，而是有工作性质的从事的意思。四德呢，是指妇德、妇言、妇容、妇功，也就是妇女的品德、辞令、仪态、女红。在古代啊，这是为适应家庭稳定、维护父权、维护夫权的家庭利益的需要。根据内外有别、男尊女卑的原则，由儒家礼教对妇女的一生在道德行为修养方面进行规范要求。黄梅戏中有一段演唱三从四德的唱段，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欣赏由汪玲花演唱的黄梅戏《何氏劝姑》中的选段《有三从和四德》。

欣赏到的一场戏是山伯访友，说的是憨直的梁山伯提早结束学业前往英台家中拜访，可谁知刚刚到住家就得知英台已经被许配给了马文才。杭州应试考秀才，山伯持访住英台，心想同赏中秋月，只怕月圆人分。

0: 啊，
1: 公子，
0: 嗯，
1: 你这是什么东西啊？
0: 哦，这那梳头的红桃啊。
1: 哎呦，现在都什么季节了啊，哪里还有桃子啊？
0: 不，
1: 现在是秋天。
0: 嗯，秋天了。

0: 游去老坡，四天国也起不上老坡，他拜摩斯送子短一呢。快走吧，前面就要到横活了。
1: 又到横活？
0: 哎。

0: 过河啊！有条渡船，
1: 赶快过河！
0: 哎，
1: 快！
0: 啊！公子啊，我先到庄上去通禀。
1: 好，
0: 我到那边去诊诊一计。
1: 嗯，快。
0: 喂，请问这是朱员外府上吗？

0: 是哪一个在给你气血叫的是？是你，刁哥。
1: 嗯，你。

0: 公子，我是禀报朱小姐。
1: 朱小姐，怪事，怪事，怎么都变成女的了哇？哎，不是，怪事哦。

0: 是放下吧。
1: 是。
0: 元信，快去请梁公子上楼来。
1: 是。

0: 银台，九妹，
1: 哎呀，你在哪里呀？
2: 梁兄，
0: 哎，你怎么躲在帘子里？
2: 梁兄，请坐。
0: 坐，你让我坐在帘子外边？不，我要亲眼看一看，变作九妹的朱印台。
2: 梁兄，坐下吧。
0: 哦，对呀，对呀，现在人家是千金小姐了。
2: 梁兄啊，你来晚了。
0: 不错，不错，我是来晚了。为了赶考，我七七未来，可是为了发榜，我中秋就赶来了，失误了些日子，我向你赔。

0: 应涵，你出来吧，九妹，你请啊！哎呀，贤弟，不，你是怕男女授受不亲吧？哎，我匆匆赶来，就是想早一点见到你。难道你真的忍心用这个珠帘将你我隔开？应涵，你再不出来，那我就要闯进去了啊！
1: 娘兄，娘兄啊，本质化之被遮，
0: 化之被遮，
1: 红梅一现，
0: 红梅一现，
1: 云台要亮开。
0: 像谁啊？你再说一遍，你说什么？
1: 两兄，你来迟一步，贾父你将印台许配马秀才。
0: 不，梁秀才。
1: 马秀才。
0: 梁秀才。
1: 马太守之子马秀才。
0: 你在骗我，你在骗我！你是应台，
1: 我是，
0: 你是九妹，
1: 我是。
0: 你曾亲口许过婚，如今

0: 不，你不是金蝉，你不是九妹，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
1: 杨秀，你说话呀，杨秀，杨秀，你说话。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您来欣赏黄梅戏《春香传》爱歌的选段，由方宝玲扮演春香，潘启才扮演李梦龙。

0: 爱情能爱情，不知他时长时短时半时远，
1: 人啊是无穷无尽，
0: 人爱无穷无尽，但人生有限，何不定过百年之恋，
1: 百年之恋
0: 啊，是啊，百年之后你我

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大家来听一段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马兰和黄金德对唱的黄梅戏《风尘女画家》中的选段《海滩别》。

接下来我们请您来欣赏黄梅戏《回民湾》的第一场，由李文扮演马翠花，周媛媛扮演马碧莲，周山扮演杨中秋，于顺扮演杨大年，蒋建国扮演杨争强，黄兴德扮演老阿轰，徐军扮演陶守鸭。

光其日，以临几日的夜晚其日，你的主没有丢弃你，也未厌恶你，你的来世会比今世好，你的主会赐恩于你，真主保佑你。哦，翠花，你的生命之舟就要飞升到那浩瀚的宇宙，你知道吗？诚心的女儿啊，你就要登那幸福的彼岸，你还有什么话要留下吗？啊？哦，你想一想，要说什么，就告诉真主吧。

这不能怨你，我愿意做孩子的亲生父亲。

0: 那天我把你送到你的汉族妈妈身边，妈妈啊，妈妈，妈妈，你听听，哎，这是你老虎帽上的铜铃声，这铃声伴我长夜入梦境，这铃声宽我孤独寂寞心啊，这铃声给我响当当的好品性，这铃声给我清亮亮的舞女情啊，是你给了我青春，给了我生命，孩子要记住，你有回汉两个母亲呐、我有回汉两个母亲，我有回汉两个母亲。
1: 妈，这是何苦啊，
0: 大年五十年前，五十年前没人抢下

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欣赏由马鞍山艺术剧院黄梅戏剧团的童婷、扎子竹、雪莲、丁杰、普维超演出的黄梅戏小戏《喜荣归》。

0: 衣裳褴褛离京城，来访岳母老大人，门上翠屏哪里？
1: 福门胜四海，不许外人来，是哪一个在叫我啊？
0: 来人敢拾翠屏。
1: 阿东，是哪个这么大胆子敢叫我翠屏？
0: 怎么连你家赵姑老爷都认不出来了？
1: 哦，原来是姑爷来住，老奴不知，多有得罪。姑爷啊，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噻？
0: 哦，你哪里知道啊，我进京赶考得了一场伤寒病，就病倒了啊。
1: 那我叫小姐送你的银子呢？
0: 又被贼人偷去了。
1: 那这贼人也是不长眼睛，怎么敢在这偷你银子？
0: 这才是时运不济呀。
1: 哎，那你今天来怎么死的啊？
0: 哦，王你同病，就说赵姑老爷回来了。
1: 你让哪一个给你同病呢？
0: 我让你去同病啊。
1: 什么？你让我给你通病？我自己叫我自己还叫他不动呢。
0: 哎，你
1: 给我往下站一点，你给我再往下站一点，你给我还往下站一点。
0: 你让赵姑老爷站到哪里去？
1: 就那么大一块地方，你愿站哪里就站哪里去啊。
0: 嘿嘿，想不到连你这个老奴才也来耍笑于我，啥事再见。
1: 呸，还啥事再见？我看他呀是黄鼠狼变了，偏一死也变不高。我家小姐平日里是把赵姑老爷夸了又夸，是赞了又赞，今日赵姑老爷落过乞讨而归，我不免把小姐请出来，让他两个一见面来过献喜而后小姐。

有，现在的姑娘出门呐、是许多的啰嗦，什么梳过头、洗过脸、擦过粉、抹过胭脂，哎呦，我啊，昨天晚上是一夜都没有睡，我还是找个地方睡下子去哦。

0: 是我清晨起来梳洗完毕，忽听得老探头请我，也不晓得他把我请出来有我事情呢、啊、我来问问他。我说老探头啊，老员工哎，咦，他把我请出来，他人都哪里去了噻？我来找找看。老探头哎，老员工哎，阿姐，他倒好，他把我请出来，他自己倒睡着着。老探头，你速醒。
1: 是老郭在打把柄。
0: 把柄，我去挖你。老探头，你醒来。
1: 是老郭在打发财。
0: 哎呦，我说老探头啊，你哪摔死的？
1: 是老郭在朝我睡觉，起起来我还要不敢呐、
0: 啊！有道是“不智者不怪罪”，老苍头，你起来吧。好着好着，姑娘我是跟你闹着玩的，老苍头，你起来吧。哎，老苍头啊，你把姑娘我请出来，有我私情呐、啊。
1: 姑娘，你接喜，你接喜哟。
0: 姑娘我愁有千万，几从何来哟、嗯、
1: 姑爷的重回来岂不是一大喜？
0: 莫话，姑爷的重啊，
1: 重者
0: 阿姨你莫骗我喂。
1: 哎呦，我莫时候骗过你的噻？
0: 是真的
1: 真的。
0: 阿姨，我说老探头

0: 看我妈妈这个人呐，就不是个好人。
1: 咦，老夫人怎么不是好人是啊？
0: 爹，她总是说我们赵郎不学好不成才，那人家不也不中了吗？
1: 对对对，
0: 老三头，你看姑娘我这双眼睛呐、啊，
1: 姑娘你的这双眼睛就像水铃铛一样的。
0: 我是说我们赵郎是好样的，我不会看错的，他是有出息的，将来一定会发。
1: 哎呦，不能再发了，再发就变成发面包了。
0: 老三头啊，不如我们把老夫人引出来耍笑耍笑他好不好啊？
1: 老夫人又不是不浪舞，如何耍笑啥？
0: 那不叫他嫌贫爱富的哟。
1: 那不训几年？
0: 你站一边看姑娘我的。母亲出堂，孩儿有喜，
2: 来这。
3: 昨夜灯花落地，必有喜事临门。
2: 娘啦，把妈妈我叫出来有么事情噻？
0: 妈妈娘哎，这就叫做命喏。
2: 爹，把妈妈我叫出来就为了耍笑为娘的。
0: 妈妈娘哎，你不总是说我们赵郎不学好不成才，那人家不也得中了吗？
2: 花中着，
0: 坐着管了。
3: 阿喜，学习多动作，待我谢天谢地哟、
0: 哦。你当谢天地。
3: 学习多动作，还真是我儿你的一双好眼力哟、哦。
0: 哎呦，妈妈娘哎，像你我这样的人呐、啊，还有什么好眼力噻？
3: 那学习多动作。这个长英的夫人嘛，就是你儿你两位，
0: 我用你老人家奉承，我们赵郎得中着这个长英的夫人嘛，当然是女儿我的了。
3: 还真有过夫人的样子哎，那前世多重着啊，人在哪里噻？
0: 老三头啊，你说我们赵郎的重着，那他人在哪里噻？
1: 啊，现在府门以外。
0: 你等着

王家召他为驸马，吹吹大

造人物。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大家再来听一段由谢军和江李慧演唱的黄梅戏选段《少年相伴，我是一只雁》。

0: 您是相声表演艺术家。
1: 哎呦，不敢这么说，一般演员。
0: 不是，您是名演员。
1: 嗨，反正观众认识我的多。
0: 马季是不是？
1: 我说您什么眼神啊？
0: 不是您
1: 谁马季？
0: 马老师。
1: 什么马老师啊？
0: 您
1: 俺错了。
0: 您是？
1: 我姓刘。
0: 刘季。
1: 刘季干嘛呀？刘姓什么什么季呀、啊？
0: 您叫什么季？
1: 刘洪怡，跟季没关系。
0: 您是名演员，
1: 谈不上。
0: 我跟您不是一行业。
1: 哦，您不是相声演员。
0: 哎，我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
1: 嚯，那是高等学府啊！
0: 于魁智
1: 啊，
0: 知道吧？
1: 知道啊，唱老生的。
0: 李素丽，
1: 您说售票员？
0: 售票员干嘛、
1: 啊？劳动模范，啊？
0: 李素胜，
1: 哪有个李素胜？
0: 李国胜，
1: 李国胜，李国胜，那是我们今儿的评委。
0: 李斯特，
1: 什么李斯特？
0: 李，
1: 您甭想了，您想不着，您说是李胜素，
0: 于魁智，李胜素
1: 啊啊，
0: 我们仨一宿舍。
1: 不，我说您这像话，您跟人住一宿舍呀、啊？
0: 小时候啊，
1: 小时候也不成啊。那这李胜素女的，
0: 岁数太小了，
1: 嗯，
0: 没留神看男女。
1: 嘿，好，净留什么神呢？这是
0: 我呀，学的就不是京戏。
1: 那你学什么呀？
0: 黄梅戏
1: 啊。
0: 我是个蛋。
1: 等会儿我听听。你是什么？刚才
0: 我蛋。
1: 你还别说，还真像。
0: 能看出来吧，都挂相演员
1: 是不是？
0: 嗯
1: 嗯，您是鸭蛋、松花蛋、鹅蛋，您什么啊？
0: 你饿了吧？
1: 怎么了？
0: 蛋您不懂啊？
1: 怎么个蛋？
0: 老师给分的呀。
1: 哦，
0: 老师一指这孩子，
1: 嗯，
0: 你挺漂亮的，
1: 嗯、
0: 你就生，
1: 唱小生。
0: 一指这孩子，你大脸盘，
1: 嚯，
0: 你净，
1: 我唱花脸了。
0: 最后一指我，
1: 怎么着？
0: 你算个蛋。
1: 哎呀，说明这老师太疼你了。
0: 我说你算个

0: 还嘴了，
1: 好嘛，
2: 老师就解释
1: 啊啊，
2: 解释说这个蛋呢是蛋卷儿
1: 哦，
2: 蛋卷儿有很多种
1: 啊，你是什么
2: 有什么花蛋啦，
1: 嗯，
2: 刀马蛋啦，
1: 啊，
2: 是不是有这种彩蛋啦？
1: 是啊，
2: 啊，
1: 你是什么蛋？
2: 我松花蛋，
1: 你看得出来吗？
2: 啊
1: 啊，您是这西黄的，是不是？
2: 你看你还是饿了，
1: 不谁饿了？有松花蛋这行当吗？
2: 宫花蛋，宫花蛋。
1: 专攻花蛋，
2: 对，攻花蛋。
1: 哦，那太好了。
2: 嗯，
1: 哎，这么着怎么样
2: 啊？
1: 今天呢，你看电视台，
2: 嗯，
1: 请了这么多的评委，这么多的观众
2: 啊，
1: 你展现展现，把您学的这个黄梅戏，您给来一段怎么样？
2: 唱一说，
1: 怎么样？各位，咱没听过他唱，让他来的。哎，你看，
2: 我给您唱一个黄梅戏里头代表剧目，
1: 什么呀？
2: 天仙配。
1: 好戏呀、啊，
2: 天仙配，
1: 好戏，
2: 是不是？
1: 嗯，
2: 我得穿着装过唱吧。
1: 穿装过，穿着装过就给你烧了。穿装过干嘛呀？
2: 唱戏穿的寿衣，
1: 这还是死人穿的呀？
2: 唱戏穿这个大花褂子，
1: 大花褂子，
2: 前头一煎饼，
1: 是先
2: 后挂披子。
1: 嗨，人家呀、啊、穿的叫行头，
2: 我就得穿着这龙头唱吧。
1: 这龙头您穿不上了，
2: 怎么了？
1: 我们那驴带着龙头啊，上门头沟拉煤去了。
2: 怎么还有驴啊？唱戏穿的龙头，
1: 龙头啊，那叫行头。
2: 我说行头怕你不懂啊？
1: 哎，嘿，还老有我不懂啊？
2: 不就唱戏得穿着这个行头唱吗？
1: 对，没有，没有，您就素身唱，
2: 就这么光着唱了，
1: 光着也不成啊？
2: 就这么唱了，
1: 就这样。
2: 你们这儿有那个什么吧？
1: 什么呀？
2: 有那个吹鼓手吧？
1: 吹鼓手
2: 坐边上这一吹，哒哒啦哒哒，就那个。
1: 再来一打翻的，
2: 翻的
1: 来俩穿孝的。
2: 这坐边上那吹鼓手啊，
1: 那叫吹鼓手乐队。
2: 对，有乐队吧？
1: 乐师
2: 有吗？
1: 没有，
2: 没有乐队，
1: 没有。
2: 那完了，
1: 怎么了？
2: 当初我们在那哪儿？
1: 在哪儿？
2: 英国悉尼百老汇。
1: 不，好，这什么地方这是？这您说准了哪儿？到底是
2: 英国悉尼百老汇啊？
1: 这是仨地方
2: 巡回演出啊？
1: 哦。哦，感觉都去过。
2: 您知道那个乐队多少人吗？
1: 多少人呢？
2: 148人。
1: 嚯，大乐队，
2: 还有12个回民。
1: 不，我人怎么连回民都知道啊？
2: 我管发盒饭。
1: 哦，就管人发盒饭
2: 啊？
1: 哎，这儿没有，
2: 没有乐队，
1: 没有，
2: 那就这么唱了。
1: 可不就得唱吗？
2: 那您得帮个忙。
1: 这有我什么事啊？
2: 您看，夫妻双双把家还
1: 啊，
2: 再个天仙配
1: 啊，
2: 两个人。
1: 对，
2: 咱们唱哪折？您知道吗？
1: 唱热闹的，
2: 热闹
1: 的那场
2: 拜树，
1: 拜树，
2: 嗯嗯，
1: 唱拜树那场。
2: 对对对，拜树，我呢
1: 啊，
2: 就是反串，演那个七仙女，
1: 你
2: 啊，
1: 哦，
2: 您呢？
1: 我来谁？
2: 您反串董永，
1: 我来董永，
2: 您反串一董永，
1: 这董永不用反串，
2: 啊，
1: 董永还用反串啊？那是小生，就是男的，
2: 您是男的，
1: 废话。说的半天话，我连男女你都看不出来。我是男的，我来董永小生。
2: 咱们就唱拜树这一折，
1: 拜树这一场、
2: 嗯，
1: 您真会挑戏。
2: 怎么了？
1: 这场里头没你的唱啊，都是我唱、
2: 啊。怎么没有啊？
1: 啊，
2: 你唱完了唱一大堆
1: 啊，
2: 最后我有一句唱啊。
1: 哦，我唱一大段，您才唱一句啊？
2: 我这一句就管着你那些句呢，比你那些句都强啊。
1: 我看来这能力是不小。
2: 哎，
1: 得，听您的
2: 啊。
1: 那你就这么唱啊？
2: 我得简单的化化妆，把那个七仙女儿那感觉得找着。
1: 哎，这倒是，
2: 是不是？
1: 您化化妆吧，要不然这站这儿，她演七仙女儿，是不是一根头发没有？你这玩意儿我瞧着晃眼，你这不留神一瞧的，我把词儿忘了。你说是她错是我错呀？对不对？还让她化化妆，化出妆来就好看了，是吧？您看这个过戏，人家唱戏的化妆啊，时间长了，没有半个钟头40分钟化不上。相声演员化妆用不了那么长时间，一会儿就得。但是扮出来，您看准得漂亮。您看这，哎，化完了吧？我说这谁带来的？这是，啊？我说您这您
2: 看我像不像那个
1: 谁呀、
2: 啊？严凤英。
1: 您像谁？
2: 严凤英。
1: 哎呦，我瞧您严凤英，您不像。
2: 那我像
1: 猫头鹰。
2: 你像老家贼，
1: 有您这样的严凤英吗？
2: 演员开玩笑啊！
1: 啊， 不是拿你开玩笑，您这个确实那形象比人家是差得多，
2: 差不了多少
1: 啊，差不了多少。
2: 咱们现在就开始，
1: 就开始了
2: 啊。
1: 那我开始进入角色了。
2: 您就是现在就是这个董永了，
1: 我董永了，
2: 就是七仙女了
1: 啊。好嘞，好嘞，好嘞。那我来了啊。
2: 嗯。

0: 你这什么响动？这是
1: 怎么了？
0: 你吓我一跳！
1: 我这不高兴吗？
0: 你高兴不成了？我唱完这段，这回该你接唱，
1: 该我这句了
0: 啊！
1: 你再来一句，再来一句，
0: 我还来一句。
1: 嗯，
0: 拜谢拜谢多拜谢，
1: 什么词儿？
0: 哎，嗨，说了半天什么词儿？你知道？
1: 嗯，
0: 就这么一句。
1: 嗯，
0: 妻女一旁泪干襟，
1: 妻女
0: 别忙啊。我唱完了，你再接唱。
1: 来来来，唱唱。
0: 拜，我拜三回了，这么会儿。拜谢，拜谢多拜谢。
1: 就这唱。
0: 哎，别问呢。唱，
1: 妻女一旁泪沾襟呐。
0: 嘿嘿，你要仔细的听啊，有点刘欢的味儿。啊，莲子，你也来拜上一拜
1: 啊！东郎，为妻不拜也罢，
0: 因何不拜呢？
1: 因为我怀着双胞胎呢。哎，
0: 去你的吧！
2: 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欣赏由黄梅戏宗师严凤英和丁子辰演唱的黄梅戏《打猪草》的选段。

0: 毛。
1: 你这小孩啊，妈，好嘛，小毛嘞，你把我男子快活软磨不得了呢，我赶紧我妈妈也把我打死的，你当妈妈的呢你。
0: 哎，你赶紧不赶紧？你赶紧不赶紧？
1: 我真不赶紧。
0: 你把我婶子疯断着，你想想我婶子有多大用处？
1: 没用处呢。
0: 婶子干大着，有人搭篮子，有人做连环子，有人做筷子。
1: 算了，反正两个婶子还有十多用处，我特你婶子俩。
0: 你不特我婶子的嘞？
1: 我特你婶子，我要是放在篮子里的，我恐怕你两个婶子我黑都黑死了了，都不要得狗摸摸的狗好了。我特你婶子呀，我特你婶子呀。
0: 哎，这个小姑娘说的有道理啊，她要是特我婶子，一定放在篮子里头，怎么拿竹草盖起来呢？哎呀，我错怪他了。
1: 哎，你赔你赔。
0: 哎，我赔我赔。你看，在这哪有男的赔你嘞？
1: 那我不管了，你赔了你赔。
0: 我赔你，我赔你。这样的吧，我这边有二百钱，给你上街买一个男的吧。
1: 钱呐、啊？你在哪里搞的钱呢、啊？
0: 是我母亲叫我上街买盐的钱。
1: 买盐的？买盐的钱赔着我，你把我东西买盐噻。
0: 那回给咱吃还呢？
1: 还呢、啊？

0: 说，我赔他钱他都不要，这种难为情呐、啊！哎，想起来了，我把两个短绳子送给他。哎，小姑娘，
1: 哎，
0: 我还有两个短绳。

0: 你把我孙子捧端着，你想我孙子有多大用处？
1: 没用处呢。
0: 孙子长大着，有人打篮子，有人做连环子，有人做筷子。
1: 孙子干娘，两个孙子还有十多用处啊！我疼你孙子俩。
0: 你不疼我孙子的嘞？
1: 我疼你孙子，我要他放在篮子里头，我捧到你两个孙子，我黑都黑死的了，都不要他给我弄的够好了。我疼你孙子呀，我疼你孙子呀。
0: 哎，这个小姑娘说的有道理啊。他要是偷我绳子，一定放在篮子里头，怎么拿竹草盖起来呢？哎呀，我错怪他了。
1: 哎，你赔你赔。
0: 哎，我赔我赔。你看，在这哪有篮子赔你嘞？
1: 嗯，我不管了，你赔吧，你赔。
0: 我赔你，我赔你。这样的吧，我这里有二百钱，给你上街买一个篮子吧。
1: 钱呐、啊？你在哪里搞的钱呐、啊？
0: 是我母亲要叫我上街买盐的钱。
1: 买盐的。买盐的钱陪着我，你看我同意买盐噻。
0: 那回给他车还呢？
1: 车还呢？这么大个官还车还呢？车死！

0: 还真不错，我赔他钱他都不要，
1: 这种难为情呐。
0: 哎，想起来看，我把两根短绳子送给他。哎，小姑娘，
2: 哎，
0: 我还有两根短绳子送给你吧。
2: 嗯，我不要，我不要。
0: 你怎么不要呢？
2: 你自己刚才捡的嘛，绳子敢打的有许多用处，能打下篮子，也能叠连房子。
0: 绳子敢打的有用，这断就没用了吧？
2: 断就没用了。
0: 哎，我送给你吧。
2: 好。看看娘，我篮子都搞坏了。
0: 我把你整一整吧。你看，你把旁边说的小绳子也拆断了，我也送给你吧。
2: 也是给我啊？快快！
0: 哎，昨天干啥呀？走什么地方呢？
2: 这茶花店新花城进去了。
0: 嗯，那个地方我不敢去。
2: 为啥？
0: 那地方放牛的鸭子野得很，逮到人就要追话，要是追不来话就不放过去。
2: 不要紧的嘛，追话有我嘛。
0: 那穿绳子有我。
2: 走。
0: 走。

0: 他们就给他掐。
1: 好，那就谢谢你了。

0: 文化大湾区，今天我们很高兴今天可以专访到戏曲名家韩再芬老师。这次呢，他是带着两部的这个黄梅戏登陆到我们的广州，一部是《不朽的骄阳》，另外一部呢就是非常经典的《女驸马》。
1: 谢谢，今天这个戏是不是很欢乐？
2: 是的。
1: 这台戏《女驸马》是我们安庆地区黄梅剧团的首创首演，也是我们这个院团的镇团之宝的戏。《女驸马》这出戏应该是常演常新。走到哪里去都会带上我们黄梅戏的这个看家戏，到哪里都会演，而且不仅我演，我们下面的第二梯队、第三梯队都在演，甚至于第四梯队都在演了。
0: 黄梅戏《女驸马》呢，可谓是经典不衰。那其实经过时间的历练，其实这部戏又保留了哪些经典的元素，又有哪些创新跟亮点，吸引到我们很多年轻的观众走进剧场呢？
1: 我们这一代又一代，他就是要通过这样的一些好的剧目，去传承，去发扬光大。所以每一部戏，你看都要经过真正的好东西，是需要经过时间的淘洗。对吧？有时间的积淀，然后呢，这个东西你才能够回过头来看，它是否真的立住，对吧？虽然我们也做了很多戏，但是很多戏呢，随着时间的流失，然后慢慢的就被人遗忘了，对吧？也许它此一阶段可以演，但是它再过那么一年两年，它就没有了，它就消失了。所以所有的好戏都必须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它才能够成为经典。这个戏呢很有意思，它跟观众之间的这种互动，因为它的故事结构很巧妙，非常的出奇，设置的又很巧妙，然后又写了这个人性人情，对吧？这些东西都在里面，所以大家看了以后会今天这一场我觉得非常非常好的是什么呢？就是台上和台下的互动特别好，也就是说我们每丢一句台词都能够得到非常好的这个反馈。我觉得这是演员在台上特别享受的一种状态，就是我讲的是什么意思，我想传递一个什么意思，其实观众都是明白的。
3: 那么包括今天晚上其实整个剧场非常的欢乐，很多的笑声我们发现都是年轻的笑声，所以说现在戏曲在年轻人的群体当中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您是怎么看待这些传统戏曲在年轻人的这个市场当中接下来如何去占据一个高地呢？
1: 因为你看现在我们的各剧种啊，尤其是现在我们浙江小百花，对吧？它有两位演员是因为一个新龙门客栈它出圈了，那么瞬间使得很多年轻人对传统戏剧都加以关注。那么它不仅仅是关注这个粤剧，那我想它还会因粤剧而关心其他的剧种。其实戏曲我在这说一句，就是你要靠近它，再靠近它，你要靠近它了，你就会发现它的魅力之所在啊！只要你走近它，你一定会有很多收获。
3: 那么包括传统的黄梅戏其实也一直在进行创新，就像昨天演的这一部《不朽的骄阳》，它也算是一部创新的剧目。当时您是有怎么样的一个契机想到说把它跟一个革命故事给结合到一起呢？
1: 因为这些年我们都在做一些红色题材嘛，对吧？我是建党百年做的一部，我选择了这个杨开慧这样的一个伟大的女性。那么当我了解这个伟大的女性她的一生所走过的29年，在那样的一个腥风血雨的时代，对吧？她的生命是如何绽放，对吧？如何终结？所以这个呢，其实是我们要告诉今天的孩子们，就是要告诉他们，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其实是来之不易的，是因为有很多这样的伟大的人物披荆斩棘，所以才创造了今天的美好生活。但是我们不能忘掉他们，我们要用艺术作品留住他们，对吧？ 要用艺术作品去让所有人知道他们的一生是因为什么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对吧？那我们又因为什么而珍惜我们当下的生活？所以这个东西，艺术的魅力之所在，可能就是在于它能够活生生的把这个人物表现在舞台上，对吧？让观众身临其境的来跟演员之间同频共振的去完成这样的一个行为艺术。
3: 嗯，我们知道韩老师其实您不仅仅是台上的一位演员，那么更是一个剧团的负责人，其实是身兼数职的。在那么多的职位当中，您最享受的是哪一刻呢？
1: 那当然还是演员。演员这个职业是非常令人陶醉的一个职业。因为他要演绎不同的人生，去体验不同的人生，要把自己对这些人物的理解通过自己的感同身受来表达出来，然后用一种我们中国独特的这种传统艺术之美把它表达出来，这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所以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信念，所以我们做再多的事情也不觉得苦啊。人因为信念而活着，这挺重要的。
3: 嗯，非常感谢韩老师，也期待着您下次可以带着更多的精彩剧目来到广州，跟羊城的观众见面。
1: 好的，
3: 谢谢您。
1: 谢谢。

在今天名家名段中，我们首先请您来欣赏由梅花奖的获得者周媛媛演唱的黄梅戏《逆火》中的选段。

0: 古柳树，不分强，这铁江湖。
1: 老爷，但是此地。
0: 来，在，与我叩门。
2: 屋里有人吗？
0: 哼。拜进家产是债满手，听见敲门心就无尽。你们这来过？
3: 请问
0: 你可是此家的主人？
3: 正是，母叫刘二，这房子乃是刘家祖传的家业，到大时候归我所用呢。
0: 哦，当年这家中可有一位姑娘？
3: 故人？什么姑娘啊？
0: 八年前风雨之夜，那位姑娘曾在这门前收下一个婴儿。
1: 这婴儿来是我留下之后，襁褓之中才有金锁月树为证。
3: 你们是？
1: 我家老爷当年被奸臣所害，今日冤狱平反，官复一品。
2: 啊！原来你就是当年被官兵追捕的那个大的忠良，参见青天大人。
0: 起来说话。
2: 是。
0: 我请问你，你既是此家的主人，那位姑娘又是你的何人？
3: 她乃是我的侄女儿。
1: 原来是恩人的叔叔，你侄女二人在哪里？我家孩儿不好，快请他们出来相亲。
2: 哎呦，老爷夫人，我刘二等待你们是等得好苦哦。

0: 不知江山发洪水，拦着四千十八魂。我的侄女，你的东西怎样啊？
1: 呵呵，双双落水上了
0: 你才敢讲！
2: 老爷夫人，你们看了完了吗？

0: 老爷夫人，这人死不能复生，还望多多保重啊！
1: 啊，夫人，事到如今，哭也无用。皇室回得府中，舌叹几点，愿我儿早得超生。我那苦命的女儿啊，
2: 老爷，刘恩公品德高尚，令人敬佩。常言道，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你看，
0: 啊，刘恩公，那为你一家，为我儿所累。下官欲邀你一同上京，先为府中总管，日后定然保举你。不成恩公，可愿屈就？多谢老爷夫人。
2: 儿啊，
0: 夫人，夫。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您一起听由郑义来演唱的黄梅戏《双下山》的选段《眉清目秀好年华》。

接下来您将欣赏到的是黄梅戏《梁山伯与祝英台》当中最后一折《叩目缘情》，说的是山伯死讯之来，祝英台痛不欲生，她打扮成美丽的新娘。

尽全不闻，再也听不见父母的言辞戒训，听不见媒婆的巧舌骗人，听不见世俗我与刺心，再不怕马太守仗势欺人，再不忧终日里长波泪痕，心已多半，明月当灯，风涛四起，伴着我们朗朗书声，想说，想讲，想哭想笑，想骂想恨，一人我们的心情。管他红日催人起，管他亘古霸业树，守着这片净土，救我们两个人，两兄。

0: 世界，公主未成年，不便把美貌，因此上不成马驸马来找啊。
1: 接下来我们就请您来欣赏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和马自俊演唱的黄梅戏《小辞店》的选段《蔡澜哥哥他要走》。

0: 渡过难，若能破曹贼，死而无憾。夫人，只是委屈你了。
1: 我的侄郎，你一生计将都安危和数百万百姓的生命，家父若此，我自豪还来不及，有什么好委屈的？

0: 这恐怕是我最后一次可以摸的。
1: 你摸半截啊，
0: 叶儿。
1: 嗯，
0: 你骂我梁婶婶。
1: 好好的，我骂你怎么不是？
0: 上了战场，想起你妈都听不到着。

0: 寿郎，
1: 嗯，
0: 还记得在燕儿姐姐家那是凤凰调吗？
1: 记得呀。
0: 其实我也会唱。

大戏台，我是傅寒。今天的节目中，首先请您欣赏的是黄梅戏《小辞店》选段，演绎了刘凤英与蔡明凤私定终身，蔡明凤即将回归故里，二人依依惜别的情节。由安庆市黄梅戏剧院一团，白虹饰演刘凤英，熊晨龙饰演蔡明凤。

算花选段，演绎了暮春时节落花纷飞，林黛玉触景生情，何处算花，伤春落泪，自怜自叹的情节，由安庆市黄梅戏剧院一团张平饰演林黛玉。

首先来听七仙女厌恶天宫生活，不顾天规，想要下凡到人间的一段唱，由湖北省地方戏曲艺术剧院程程饰演七仙女。

0: 重塑黄梅戏经典《女驸马》，以创新艺术语言演绎传统戏曲。沉浸式黄梅音乐剧《他计划5月14日至17日在上海长江剧场黑匣子限定助演，1月30日开票。作为沪皖文化合作力作，《他由上海精英文化与安徽省黄梅戏剧院联合打造，2025年元旦在合肥严凤英剧场首演，已助演一年。该剧以黄梅戏经典《女驸马》为故事蓝本，讲述双女主明月公主与唐少君的传奇经历。唐少君与明月公主因一桩阴差阳错的赐婚相遇，从陌生到相知，在深宫高墙内外彼此照亮。不同于《女驸马》，他淡化唐少君与石磊的传统情感线索，转而聚焦唐少君与明月公主从相识到相知的过程。剧中两人关系的细腻构建，尤其在结尾处的独特处理，让不少观众感慨。方言元素的对白更在温情叙事中穿插幽默，不断引发全场笑声。在严凤英剧场必听，他创作团队将皇宫、大浴、公主花园等场景巧妙融合于同一空间。舞台采用360度环绕式实景搭建，观众近距离观赏演员的细微表情，被随机选为友情客串，或扮演员外家的打工人，或化身影影绰绰的梦境角色。自首演以来，他持续打磨，升级后的 2.0 版本剧情更趋饱满。安徽省黄梅戏剧院一级演员魏余瑶饰演明月公主，我们经常去看音乐剧，从未想过有一天会参与其中。我是幸运的，可以大胆尝试其他表演方式。二级演员吴娟挑战唐少君一角，通过调整表演姿态与发声方式，精准诠释出人物的飒爽与坚韧。二级演员李楼一人分饰唐老爷与皇帝两角，以丰富舞台经验自如切换人物气场。戏曲是一门综合表演艺术，载歌载舞，对演员要求更高，首演生发部唱念做打翻难度更大。他出品人、制作人、上海精英文化传媒集团总裁陈英武表示，戏曲演员能在戏曲剧目中光鲜亮丽，还可以跨界出演音乐剧，拓展技能，迎接更大机遇和挑战。
1: 来，
2: 接着听歌啊，
1: 来一首黄梅戏吧。
2: 哎，黄梅，这歌曲的名字就叫黄梅戏。这演唱者呢是来自辽宁沈阳的一位音乐老师。
1: 哎呀，
2: 音乐老师，
1: 碧潭高雪、啊。
2: 对，我们最早的一批新晋歌神、资深歌神，记得吧？
1: 对，
2: 是钢琴老师。
1: 对，他是个人的原因啊，完、
2: 啊、
1: 了一直没有参加我们的节目。
2: 然后有
1: 出山了啊。
2: 哎，后来在六一特辑的时候，带着自己的孩子来了一首。
1: 嗯、
2: 哎呦，非常好的亲子组合，
1: 欢迎你哦，碧潭。
2: 碧潭秋雪带来黄梅戏。

0: 现一个问题没有？
1: 发现什么问题了？
0: 这个碧潭飘雪唱歌没有以前的气息足了耶，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嗯，主要是怕动了胎气啊。
1: 对，其实是有原因的
0: 啊。
1: 刚才我说了，人家是因为个人的原因啊。
0: 对对对，要生小宝宝了，
1: 对，要生二胎了。
0: 对对对，挺好，
1: 恭喜一下、啊、
0: 哎，这个然在这个群里说，这个不要太大力的唱歌、
1: 嗯、对哟、
0: 哦、哼唱就可以了。
1: 对，我们也想提醒一下啊，
0: 是是是，
1: 所以就这个力道就可以了。
0: 嗯，这还不错呢。我们办公室也有一位那个准妈妈，就歌都不唱了，嗯，就是怕这气息不够嘛，啊，
1: 嗯，但是喊声挺大呀、
0: 啊。
1: 训她老公那家伙往的、啊，
0: 那不、嗯、那是一种威慑。
1: 笑爹说：“这是流行和黄梅戏结合的歌，哎呀，挺有味道的。哎，我记得这歌以前在节目中放过呀，是吧？黄梅戏这首歌
0: 哦，
1: 放过。
0: 对，以前
1: 可能是别人唱的，
0: 别人唱的，
1: 对对对、
0: 啊，唱的。那是早期了，
1: 嗯，
0: 就是我们那个嘉哥、涛哥都是哥最早的时候。
1: 嗯、
0: 其实这个碧潭飘雪也是我们最早的一批、
1: 嗯、
0: 歌神，
1: 嗯
0: 啊，当时也是给我们节目带来了很大帮助和支持啊。
1: 嗯”嗯，本条说了
0: 啊，
1: 其实啊，我一直觉得不提意见评论呐、啊
0: 嗯，
1: 不是好评论。
0: 嗯，
1: 但是这首歌唱的吧，
0: 嗯、
1: 我词穷啊。
0: 嗯，就是，那你到底是想说呀，还是不想说呀？
1: 就是、这首歌那意思，他挑不出毛病
0: 啊。是这，那就是
1: 表扬，
0: 那
1: 就是一种变相的表扬，
0: 那就是表扬了。好好好，哎，
1: 他们春秋老师说了啊、
0: 嗯，
1: 优美动听如春风，拂去悲伤美柔声。
0: 嗯，
1: 听押韵，押韵
0: 是。
2: 继续欣赏，还是由王少房演唱的《女驸马》选段。

不，要是从中办好此事啊。

皇家召他为驸马，吹吹大大。吹吹大大，总是摆动房中，共是众生配佳偶。

0: 事情，公子未成年，不便把妹包，因此丈夫曾把驸马来找啊。
1: 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您来欣赏一段由潘玉竹演唱的黄梅戏《汉宫秋》里的选段，360颗玉珠滚满地。

0: 演的黄梅戏数字电影《六尺巷》的上半部分。
1: 这不主持哪条线路动啊？不知道。
2: 哎，放下三线路吗？
3: 张开呀！
4: 张三线路，尽当齐名，为我们同仁邓家挂点良台。哈、啊，你们把希望举得高一点，把喇叭吹得响一点。
5: 中了，中了，走，
6: 快走，走。慢点，快点。
2: 哎，来着，来着。哎呀！赵夫人，
6: 哎，
2: 赵夫人，
6: 重量，重量，
2: 重量，
6: 重量，什么重量？
7: 大相公金榜题名呀！
2: 是啊，
6: 啊，是三弟搞重量，
2: 重量，进殿试一甲第二名榜眼呐！你爸和县衙的大人们快到府门口了！哎呀，哎呀，当然又出了一个进字，大喜！大喜呀、啊！
6: 这真是大喜，这真是大喜呀、
2: 啊！是啊，
6: 啊，哎，哎，那吴家相公中了吗？
2: 他
6: 啊，
2: 哎，又落榜了。
6: 又落榜了。哎，那吴家大娘子又该上心了。
8: 不要哭了。没有考中你，也不是你丈夫一个，同族的叔伯兄弟不都没用吗？
5: 他说他没脸见人，不回来了。
6: 接到喜报，相公进张家宗祠啊，相府啊，一不动月，二也不鸣鞭炮，三也不招人接彩了。
2: 少夫人，你得细心。只可惜霍大人早就敲了鼓，把全城呐弄得炸开了锅，你想不张扬也不行喽。
6: 哎，这样一来，那吴家的霍大娘子要是听见了，哎，心里呀又别提多难受了。
8: 都怪你那个好公公，当年我一再看吴某元不能卖，不能卖，他就是不听嘛。
9: 太叔公，吴某元真的是块风水宝地。
8: 你哪没长眼睛呢？你看看人家张家几个公子，是一边种田一边做树，嘿，那是考一个种一个，个个都做了大官。而我们呢，号称无半成的堂堂无氏家族，这么多年竟然连一个都没考中，再不想个法子，朕要全完走。
9: 太叔公，你老别生气，你还是赶快想个办法，要不我们就这样一直逃下去，活时是个头哦。
8: 天生五行，相生性克，你去寻访一个好的阴阳先生，让他来看看，要多带些银子，让他想一个破解的法子。
9: 好，我去就去。
8: 慢着，这件事千万不能让相府知道，晓得不？
9: 啊，知道，我会小心从私的。妹，我先走了啊。
8: 人家一家是做大官的，要经常走动走动，把梁家的关系再处得热火一点，可能把你丈夫谋一条升迁的路啊。记住，不要空手去。
5: 我明白了，太叔公，我听你的。

0: 哎呀，先生，
1: 我们都开了半天了，我让了三圈了。哎，你到底看什么东西噻？
2: 哎呀，子丑寅卯，这上有天，下有地，这受天地之灵气。
1: 你说的是
2: 相符？
3: 金牌，金牌，金牌来！
2: 哎呀！此地甚好啊！
0: 哎呀，这是相符
2: 哦！
0: 哎，先生，
2: 哎，
1: 你那破钱是法子嘞？
2: 看来只有占地当官了。哦，哎哎哎，我的银子，我的银子。

0: 请用茶。
1: 哎，哟，是大娘子来着啊？
0: 啊，少夫人，恭喜恭喜呀、啊！
1: 哎呦，请坐，请坐。
0: 少夫人，在相公告状，一点不离，少夫人莫嫌喏。
1: 大娘子啊，这死不得，三弟侥幸得中，婆婆早有吩咐，不准掌灯接彩，更不准呐、啊、受受贺礼。
0: 哎呦，你我娘家又不是外人，我的少夫人呢，邻里之间长相照应，不是亲人，神似亲人嘛、啊、
1: 是的是的，邻里之间呐、啊、就是应该互帮互助，和谐相处。
0: 哎呦，我的好姐姐，你真行。哎呦，妹妹我还是有一事想求你
1: 啊。妹妹，你有什么事情尽管说，能帮的我一定帮你
0: 啊。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正是想起相爷他老人家在主考大人面前为我拿书袋子，美言几句。
1: 这个
0: 啊，小小心意，欢迎姐姐笑纳。
1: 哎，死不得，死不得，这是万万死不得。
0: 少夫人，你们当官人家哪知道我们心里的苦哟，我家相公要是再不中，他会是寻死的哟。你快收一下、
1: 哎、大娘子，我们家相府家规森严，想来我啊实在是受受不起。
0: 少夫人不肯帮忙，那就算了，就当我没来过。你说过。
1: 哎，等等，

0: 小莲，
1: 哎，
0: 替我去送送大娘子。
1: 嗯，是。大娘子，
0: 不用麻烦了，我自己会走。

0: 都下去。
1: 哎，妹妹回来了，怎么样？
0: 还能怎么样？碰了一鼻子灰，你没看见他那个臭家伙败的哦？哼，不就是个宰相儿媳吗？还不是占了我家的便宜？
2: 就是的。
1: 哎，妹妹啊，你别生气，我们以后啊，再也不用留他了。
0: 哦。
1: 哎哎，妹妹，来来来来来来，哎，
2: 坐坐坐坐坐坐坐。哎呀，消消气，坐坐坐啊。
1: 风水先生来过了，我陪着他悄悄地上了一个山头，然后围着相府转了几过去。
0: 哦，先生，他是怎么说的？
1: 哎呀，和太叔公说的一模一样，吴家不该卖了那吴某元。
0: 吴某元真是风水宝地呀。
1: 是的哦。
3: 我们继续来一起收听黄梅戏《孔雀东南飞》。

0: 婆婆，
1: 兰芷啊，
0: 哎，婆婆，
1: 你怎么不自己挑竹篮，让小谷子挑啊？
2: 妈，是我自己要走的。嫂子她吃了一夜的布，又洗了大半天的卷，她很累吗？
1: 累，你是懒。
2: 妈，你这就不公平了。嫂子她每天早起做饭，这天做饭洗染，夜晚织布啊，要到深夜。三年来，她从没闲过。
1: 这是做媳妇的本分。
2: 本分，她一做到了本分，要不怎么解放死你，不夸她好呢？
1: 好，她好在哪里呀、啊？她暴懒，她不孝，她不懂得为妻之道。
2: 她孝，她不懒，她最懂为妻之道。
1: 她进门三年。
2: 不为焦家生儿育女，他究竟好在哪里呀？啊，
0: 小妹，不要再说了。嫂嫂，
2: 我偏要说，妈妈对你呀，就是不公平。

出戏讲述的是庐江小史焦中卿之妻刘兰芝娴熟勤俭，夫妻恩爱。中卿之母虐待兰芝，借芝眷顾强迫中卿休妻，二人忍痛离别，互约各不嫁娶。兰芝兄贪图聘礼，逼妹改嫁太守之子。婚期中卿得信，夜入府衙，正值兰芝逃出，园中相遇，互明心计，一同投水而死。下面就让我们一同来欣赏黄梅戏《孔雀东南飞》的精彩唱段。

不久朝外拐，

0: 嫂，嫂嫂，你把痛了吧？嫂嫂，你碰到像我这样不讲理的母亲呐、啊，你就委屈你了。等我哥哥回来，我小妹，小妹，等你哥哥回来，什么也不要说。嫂嫂，小妹，是啊，说也没有用。我哥哥啊，最怕我母亲了。
1: 兰芝姐，兰芝姐，兰芝姐，
0: 啊，
1: 兰芝姐，
0: 姐妹们，你们都来了。
1: 兰芝姐，
0: 刚才我看见你婆婆到刘婶人家串门去的，
1: 所以啊，我和姐妹们要来向您修行叩贺来的喂。
0: 啊，上次叫的是条条牵牛喜，
1: 对对对对，条条牵牛喜。
0: 兰芝姐，
1: 啊，兰芝姐，
0: 啊，好好好，姐妹们，快把叩头放好。姐妹们。

0: 你怎么不跳了啊？
1: 是啊，兰姐姐，你怎么不跳了啊？
0: 兰姐姐一天忙到晚，她啊一定是累了。
1: 兰姐姐，哎，我看啊，兰姐姐像是有性子，最近弹琴。

0: 时候，他总是走神，像是助情上琴，像是把头部。我们还是问了小妹，小妹，小妹，是不是你母亲丢？
1: 姐妹们，你们呐，就不要再问了我。

0: 上采的。
1: 我拿花盆去。哎，真气。你一路辛苦，来，先坐下歇会儿。
0: 好。天气真热，一身的汗呐、啊！
2: 单吃。
0: 我不敢讲，你瞒贾母，我回来了，你又喂牛吗？你呀、啊，太辛苦，我自己来吧。
1: 哎，
0: 单吃。

0: 鸳鸯，这镜面上不是鸳鸯生得像活的，这楼台不云牛脂，倒像着了蠢酸。
1: 娘子，怪不得人家说你呀，像天上的织女。
0: 怎么，你手上有伞？
2: 不，
0: 你去打的？
2: 不，是我自己不小心。碰的，
0: 娘子。你不要再骗我，以前你也总是说自己不小心碰的，小妹啊都告诉我了，母亲这样对你，

0: 我是，你还是忍着吧。
1: 赵七，只要没人，我都会忍，就怕婆婆她一不再让我忍下去。
0: 兰芝，
2: 兰芝，
3: 包括包括包括妈妈要你去一下。
0: 小妹，母亲打算是什么？
3: 她什么也没说，就是要你呀、啊、到后堂去。
0: 哦，兰芝，凤七，兰芝，我去一下。
3: 嗯。

接下来我们将要为大家播放的是黄梅戏名家王绍舫主演的黄梅戏《罗帕记》。这出戏啊，唱段比较多，是极其考验唱功的一出大戏。王绍舫的声音醇厚，因学习过京剧，他将京剧的唱腔和念白方式融入到了黄梅戏当中，使人听起来韵味无穷。下面就请欣赏他在黄梅戏《罗帕记》当中的精彩演唱。

那。

黄梅戏的唱腔淳朴流畅，以明快见长，具有丰富的表现力，表演质朴细腻，以真实活泼著称，与京剧、越剧、评剧、豫剧并称为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下面将请您欣赏的是黄梅戏《牛郎织女》选段，讲述了织女在天宫里思念人间的牛郎，趁王母西行时私自下凡与牛郎相会，二人过上平静幸福生活的故事，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钱涛饰演织女。

接下来呢，我们请您再来听一段由马兰演唱的黄梅戏《姐妹义嫁》中的选段《素梅不该把爹埋怨》。

接下来我们请您继续来欣赏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演出的黄梅戏《小乔度假》的第五场《过江》，由梅艳君扮演周瑜，何云扮演小乔，王成扮演王小六。

0: 灯花帮，行人道。难道真是你？
1: 本想给你个惊喜，倒把那灯花修了消息。
0: 战事如此紧张，你跑来做什么？
1: 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曹操用剑射杀了你。这里，这里没有。幸好是梦。
0: 你呀，
2: 抓住他，
1: 周郎。
0: 你先进去，我去看看。动作，
3: 怎么回事？
0: 又抓了几个逃兵。武动武从来少有逃兵，带上来。
2: 好，
4: 抬起头来。
5: 妹夫，
0: 大胆！皇上有命。你怎么也当了逃兵？
5: 想你姐姐那是
0: 一派胡言。
4: 你是说
5: 想你老婆？
4: 那你呢？
0: 我想老婆。那你呢？
6: 我想回家生老婆。
0: 就这个理由，谁无妻子，不像你们敌人杀来，一切都包不住，还有什么老婆可守？这个道理你们不懂吗？
6: 他懂。可是
0: 行，王小月，你讲。
5: 我我讲了，你不杀我的头发。那我真的见了喂。自从曹氏来大营，兄弟们相互传纷纷，都说是这张本来空。

0: 主公怎么样？
1: 主公尚在犹豫。
0: 曹操的犯险计如此多门，你们怎么都看不清？
1: 曹操一向天下所持方针，你我交出小乔夫人，他就罢兵。
0: 我也不用问，一戳就穿，显冤心。哦，
1: 曹操心看似笨拙是多狠，他甚至大都督皆不会交出小乔夫人。你这一不会把小乔交出去，他难还眼，就绝不会显冤心。
0: 周公瑾啊，周公瑾！

0: 欧阳，我过江去了，去找曹操，请他渡谢诺言。你不要替我担心，这样的父老乡亲，你不要替我担心。我是纣王的妻子啊，小的
1: 小。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您一起来欣赏由著名的黄戏表演艺术家黄兴德演唱的黄梅戏《诗仙李白》中的选段《夜静人不定》。

0: 本网讯9月3日，第十届中国黄梅戏艺术节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本届黄梅戏艺术节将于9月22日至10月8日在安庆举行，届时将举办七大类22项近100场主体活动。本届黄梅戏艺术节由文化和旅游部、安徽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以黄梅艺术的盛会、人民群众的节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为活动主题。七大类主体活动包括一场开幕式、戏曲展演、戏曲交流、群众共享、普及推广、文旅商贸融合等五类重点活动，一场闭幕式。本届黄梅戏艺术节期间，来自六个省市的黄梅戏院团将带来18部新创剧目、8部保留剧目及21个新创小戏。新创剧目中既有《晚山情》《狼对花姐对花》等现实题材剧目，《黎明之帆》《张恨水》等革命题材剧目，也有《女国医》《方以智》等新编历史题材剧目和《水涌登州》《牙痕新传》等整理改编传统戏。保留剧目中既有名家领衔主演的《徽州女人》《红楼梦》等精品力作，也有青年演员主演的《西楼会》《女驸马》等青春版、传承版剧目，以及《墙头记》《费姐》等复排优秀传统剧目。本届黄梅戏艺术节还积极发挥理论评论对艺术创作的引导作用，邀请国内戏曲专家组成观演评论小组，对参演的18部新创剧目进行一句一评，同时举办黄梅戏发展学术研讨会，邀请知名戏曲专家、学者、艺术家研讨新时代黄梅戏传承发展路径。
1: 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听由梅花奖的获得者王琴演唱的黄梅戏《秦香莲》中的选段《满腹余情唱不完》。

0: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来欣赏黄梅戏《桃花女》的第三集。
1: 还不是桃花女那个丫头似的，此话当真？是我亲眼所见，还你有奖，小姐。

小姐，我从来不说谎的。

0: 小姐，桃花你来着。
1: 姚小姐呼唤桃花，有何吩咐？
2: 大胆的贱人！

0: 走，你到哪里去啊？
1: 德儿，你可知桃花女上哪里去了？
0: 你问桃花女呀、啊？
1: 嗯。
0: 她在。
1: 她在哪里？
0: 哎，我不晓得。
1: 德儿，你今日说话为何吞吞吐吐啊？
0: 少爷，你要说我不知道吧，我也晓得那么一点点。你要说我知道，我也不好说的。哎呦！
1: 你说是不说？
0: 我说，桃花女她病了。
1: 你在怎讲？
0: 桃花女三天前就病了。
1: 她现在哪里？
0: 在后面的小屋子里。哎，少爷，你见到桃花女，可千万不能说是我告诉你的，不然她会怪我的。
1: 哎呦，太啰嗦了！桃花。
0: 上帝。
2: 爹，你怎么了？
0: 少爷，这是我们卢北竹的地方，你到此多有不便，你还是出去吧。
2: 你怎么这样忍住？我们相处已有一年，难道我的心你还不知道？
0: 我是真话的，想我逃过来在离家为奴，你非是你的亡国。
2: 从何说起呀？
0: 好，我也不讲了。

诉不明，究竟为了何事？你要说说清楚，不然我就是死了也不瞑目。

0: 就告诉他是我死的。
1: 我怎么像你这样演讲，我把罪人全部推到朋友身上去了。
0: 那曾玉环怎么说是我死的？
1: 这
0: 少爷，连你教外救命之恩，我就对你是说了。

0: 我一定要你答应。
1: 啊，外面有人来了。
0: 夫人哪里啊？
1: 在哪里？
0: 在哪里？
1: 在哪里？
0: 在哪里？
1: 在哪里？
0: 兵连开门，兵连开门，桃花林，我的薛小姐呀！

0: 桃花，这下你该放心了吧？
1: 哪管要你发誓的，
0: 不发誓你是不会相信的，
1: 以后再也不要发誓了。
0: 知道了。哦，桃花，我这里有金玉一块，是当今皇上赠给我的，现在把它赠送于你，作为你我定亲信物，相伴终身。
1: 定亲信物，相伴终身。
0: 是啊，总算我心中的一块石头落地了。但我前去禀明母亲知道，等爹爹回来，我们就此完婚，可好？珍儿，珍儿，
2: 少爷有何吩咐啊？
0: 这里倒也安静，桃花女就在这里，不要对别人进讲，她身体不爽，要多加关照。
2: 是。哎，少爷，你对这位丫头姐姐怎么这么好啊？
0: 你知道什么？
2: 其实我早就知道了。
3: 听众朋友，在今天名家名段中，我们首先请您来欣赏的是由梅花奖的获得者周媛媛和张辉演唱的黄梅戏的经典唱段《树上的鸟儿成双对》。

0: 近日，由安庆市台协会等承办的2025年移台黄梅戏文化体验营活动在安庆市举办。32名台青台胞相聚安庆，共叙两岸情，共享黄梅缘。在为期一周的时间里，台青台胞们深入黄梅戏博物馆、科技馆、台资企业，详细了解了黄梅戏的历史渊源与发展成就，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实地考察台资企业在安庆的发展壮大情况。同时，台青台胞们还前往桐城六尺巷、姚营故居、太湖五千年文博园、怀宁县石牌镇徽班博物馆等地参访，体悟徽文化独特魅力和家国情怀的深刻内涵。在怀宁县石牌镇文化活动中心，台青台胞一行亲身体验了黄梅戏的独特韵味与魅力，在与当地黄梅戏文化传承者们零距离接触和深度互动中增进了彼此了解，建立了深厚情谊。体验结束后，台青台胞们共同献唱了一首《明天会更好》。安庆市已连续五年举办黄梅戏特色文化体验营活动，旨在以黄梅戏和徽文化为纽带，让台湾青年沉浸式感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验安庆地方特色，通过搭建移台两地青年交流交融的新平台，深化移台青年之间的情谊，激发共同传承弘扬中华文化的热情，进一步凝聚两岸同胞心灵契合，共促民族复兴的共识。台青台胞们纷纷表示，通过亲身体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进一步增强，对安庆的发展成就和人文魅力留下了深刻印象，回去后一定要将此次体验营的所见所闻分享给身边朋友，共同感受中华的文化底蕴。
1: 说口令，那我先来段黄梅戏。

吹吹大大。吹吹大大，总是在东方中。

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您来欣赏由梅花奖的获得者、著名的黄梅戏演员周媛媛演唱的《女驸马》的选段《民女名叫冯素珍》。

5月23日，在安庆师范大学计算机与信息学院黄梅戏实验室内，黄梅戏表演专业2021级的吴银梅穿着动态感知设备，张开双臂站在绿幕虚拟环境中表演经典黄梅唱段，她的身段轨迹被高精度动作捕捉设备精确地记录下来。通过这种戏曲三维重建复刻技术和多视点光场图像采集与处理技术等多模态采集方式，该段表演的数字艺术档案就此生成。记者从安庆师范大学获悉，该校计算机与信息学院团队和安徽省皖江文化数字化保护与传承工程研究中心展开合作，将计算机工程技术与黄梅戏艺术相结合，创建黄梅戏数字博物馆，共同推进传统戏曲与曲艺数字化、互动化、智慧化。目前，合作团队正围绕黄梅戏与桐城派文化等，利用数字媒体、人机交互等技术，开展黄梅戏虚拟博物馆漫游、走廊地面互动投影及构建地域特色文化人工智能专有大模型建设，为传统戏曲传承献上科创答卷。据了解，安庆师大在传统戏曲的数字化保护上起步较早。该校计算机与信息学院副教授王广军告诉记者，2012年，学校便依托人工智能和语义分析技术，着手构建综合的戏曲与曲艺数字资源库。2022年，皖江文化工程中心成立后，团队不断尝试和应用新技术，又成功研发了黄梅戏虚拟现实博物馆系统，推出黄梅戏虚拟仿真教学课程，均面向社会公众开放，受到广泛欢迎。现在，我们把人工智能大模型技术也运用进来，在丰富的数据采集库基础上，输入创作关键词，设定艺术风格，就能把创作者脑中的灵感输出为具体成果。王广军介绍，目前人工智能大模型已经可以通过指令辅助艺术家和学者进行黄梅戏的数字化创作，包括传统舞台表演的剧本创作、编导、传统音乐、音效、配乐创作等，单位应用于正式演出。接下来，团队将进入第二研究阶段，继续推进数字剧本和音效创作并投入使用。人工智能技术除了被应用在建立数字档案、辅助内容创作方面外，还被应用在黄梅戏文化推广上。团队构建起数字人，每当展厅有前来参观的学生，数字人就可以根据口令表演黄梅戏，为参观者打造沉浸式欣赏、学习的情景。据介绍，数字人动作正是来源于团队构建的黄梅戏专业动作数据库。我们将便携式体感交互技术与数据库结合，让大众实现零门槛模仿名家风范，助力戏曲从专业传承走向全民共享。

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黄梅戏名家杨俊、张辉等为您带来的黄梅戏《孟姜女》当中的《悲壮的婚礼》和《休书梦会》这两段。

0: 接下来我们请您来欣赏黄梅戏回民翁的选场第五场，由李文扮演马翠花，周媛媛扮演马碧莲，周山扮演杨中秋，于顺扮演杨大年，蒋建国扮演杨争强，黄兴德扮演老阿轰，徐军扮演陶水鸭。
1: 那我就把船先交给你，有话我会慢慢的跟你说。
2: 这就对了嘛，小莲，走
1: 走。慢着，傻样，这么年轻你都不懂。

0: 谁呀？
1: 你这是？
2: 哎呀，小梁，你愣在这里做么事？快跟你二狗一道去把沈雅的船藏起来。
0: 对，
2: 不行，东门会中秋过，你快去，那可不行。藏船的地方知道的人越少越好，那我就不搅船。小年，你大果正在回来的路上，你也得准备准备，就让二果跟沈雅一块去吧。二果，
0: 小妹，听妈的话，快去准备。

0: 子，我自己会做主的。
1: 这个主张你可不能乱做，
0: 先看再说吧。
1: 大年
0: 大过。

0: 哪一个啊？中秋吗？
1: 中秋。
0: 小莲。哎！
1: 哎呦！哎呦妈！哎呦，妈，是我。是我，
0: 大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1: 哎，妈，我来，我来。

0: 大年啊，妈，去给你做点吃的。
1: 妈，妈，过去的事情啊，就让它过去吧。哦，你看，你儿子我现在这身穿戴，不比回民晚任何人都强。
0: 妈知道你不是读书的人。
1: 对了，妈，我这一路走来，这腕子里怎么不见一只船呢？
0: 啊，现在兵荒马乱，谁不早说渔网，早回家哦。
1: 怕不是什么人藏起来了吧？
0: 啊，大年呐、啊，你赶快，船的事啊，少管。
1: 哎呀，我只是随便问问，问问。妈，咱家的船呢？
0: 大年呐、啊，你问这做么事哦？
1: 我是想到湾子那边去看一个朋友。
0: 看朋友？

0: 回来要好好休息休息，看朋友过两天不迟嘛。啊，
1: 我要是一定去看呢、啊、
0: 大年，你这次回来妈先告诉你一件事啊，解放军就要渡江了。我宁愿相信这一次是跟定共产党走了，这是我们回归的信念，谁也不能改变。谁要是背叛，回回是绝对不会答应的。
1: 哎呀妈，我只不过是想借船去看朋友，跟那些人扯得上吗？哎妈，我真想去看朋友，帮帮我好吧啊！
0: 你这还怎么这么犟啊？你真像
1: 像什么？说是像我爹。
0: 你爹？
1: 对，我爹。
0: 不，不要再提起你爹。

0: 妈。
1: 大莲啊，不早了，快去休息吧。
2: 舅舅，快点！钟建国被走了。
0: 师姐，我们到那边躲躲雨去吧。
2: 好。钟建国快走。
0: 师姐你放手。你先走吧。小林。小林。
3: 在这里。
0: 小林走走走。小林。把大妈的雨吧啊。走走走走走。你有什么事？
3: 有什么事？
0: 你就快说吧。
3: 说吧。其实。你出来了。
0: 你出来了。
3: 我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0: 我倒知道该说什么好了。那你还是不说的好。
3: 那你还是说出来的好。
0: 你猜我们回民晚上是吗？
3: 不知道。信子，
0: 船。哦，你叫我出来就为了吃信子？不是说船的事吗？
3: 你叫我出来就是要问船呐、啊！
0: 小莲，小莲，小莲，小莲，小莲，小林，
3: 你别走啊！
0: 不要走啊！
3: 你的话还没有说完呢。
0: 我的话还没说完呢，
3: 那你就快说吧。
0: 我说。

0: 听众朋友，
1: 其中在送红军、监狱、刑场等场次都有大段唱腔，感人肺腑。说到这儿，我们就一起来欣赏黄梅戏《党的女儿》选场《上山找党》。

0: 孙女来。哎，秀英，那不是玉梅吗？
1: 哎呀，
0: 玉梅，慧珍，
1: 玉梅，
0: 慧珍，是你呀！秀英，快来呀！
1: 秀英，秀英，你到底来的？你怎么老是缠着我？你让我走，慧珍，我们走。
0: 秀英，你不要走，你听我，
1: 你不要碰我，你不要碰我。
0: 咦，怎么搞的呀？你出卖了同志，你又出卖了胆。你斩血的双手，我血反。啊，原来是这样。
1: 慧珍，不是啊。

0: 又欠下一笔血债，谁知道他是咒霸还是在说谎。
1: 秀英，我说的都是实话，你不相信你可以。

0: 觉得怪他妈那个马家辉，一个女的到了银皮底下还跑了，害得我们弟兄俩在这受罪。
1: 我看呐、啊，那个家伙就不是真心投降归顺。哎，你也听听那个名字，什么什么马家辉，你他妈是假回顾假投降吗？我看呐、啊，哼，说不定那个女共产党还就是他犯走的。
0: 哎，你莫要冤枉人呐、啊，人家要不是真心，还能下那个大狠心？连打几枪把自己的老婆打死啊。
1: 哎，这倒也是的，
2: 我可舍不得用枪打死自己的亲人呢。
0: 走到那边去搜搜。
1: 哎呀，算了吧算了吧，老兄你咋不看看呢？啊，那里还有什么东西啊？那么深的草，一个女人不怕蛇不怕狼还不怕蜈蚣虱子蛰吗？你呀、啊、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
2: 哎呀，冷了，
1: 走吧走吧走吧。
0: 哎呀，女共产党，我看见你了，你快去了，你跑也跑不掉。
1: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吧。哎呀，老兄，就凭你这套，你还想得闪人呢？你他妈鬼影子没有啊？你给我坐倒歇着吧。哎哎，我说老兄啊，你说这些个共产党呢，他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啊？你就比方说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王什么英吧，他偏偏要跟自己丈夫顶着干啊，叫他把名单交出来他就是不交。哎，你说那个名单能值几个大钱上啊？大不了鸡蛋纸罢了。哎，我真弄不懂这些个共产党喽。
0: 是啊，共产党都是一些怪人，就说是山上的游击队吧，山上那么苦，讲睡睡草屋，讲吃山上粮食少，还得没有盐，这样拖下去还能活啊？
1: 什么不能活？哈哈，就这样他们打起仗来可就像猛老虎一样的。
2: 我说老兄们，我们得赶紧离开这个地方，要是碰上了游击队啊，恐怕我们两个性命都保不住。哎，
3: 文化是一个地区的灵魂，更是一个民族的根基。在现代社会快速发展的12月8日，两岸之间的文化交流显得尤为重要。文化的传承不仅仅是记忆的延续，更是心灵的连接。当我们走进黄梅戏，走进安徽，实际上也是走进彼此的心中。台湾中华东珍慈善会顾问刘建鲁12月8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当天由安徽省安庆市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主办的2024年宜台青年黄梅戏文化体验营活动正在进行，30位台湾青年走进安庆感受黄梅戏魅力。黄梅戏原名黄梅调、采茶戏等，是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被誉为中国最美乡村音乐，其代表作《天仙配》《女驸马》《徽州女人》等名扬海内外。1963年，香港知名导演李汉祥拍摄的黄梅调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在台湾取得空前的成功。电影上映的次年，台湾诸多电台纷纷举办了黄梅调歌曲比赛。刘建鲁说，黄梅戏是安徽的一张文化名片，它曲调清新，旋律优美，语言通俗易懂，既富有乡土气息，又具有浓郁的艺术感染力。通过这次文化体验营，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将更加深刻地感受到黄梅戏的艺术魅力，并从中学习到其中蕴含的文化内涵与精神价值。台湾东海大学学生游义宽第一次到大陆，

他说，大陆在快速发展中不忘文化保存，传统与现代兼具，我将珍惜这次来之不易的机会，认真参与每一项活动，将黄梅戏文化的精髓带回台湾，让更多的朋友感受到这份艺术的瑰宝。据悉，安庆先后五次组团赴台演出黄梅戏，场场爆满，好评如潮。从20世纪90年代起，安庆就持续举办中国黄梅戏艺术节及展演周，专设台企台胞台属专场。

接下来我们就请您继续来欣赏黄梅戏《回民湾》的第七场，由李玟扮演马翠花，周媛媛扮演马碧莲，周山扮演杨中秋，于顺扮演杨大年，蒋建国扮演杨争强，黄兴德扮演老阿轰，徐军扮演陶水鸭。

0: 好，有志气，有志气。
1: 大年，谁呀？这次可不能这么任性啊！一根中秋的刺，怎么能敢剪掉回民版的大字小笔呢？啊，大小我不管，中秋过不跟我好，我就把船砍出来。你要我留下，除非他娶我嫁。你这是胡搅蛮缠。
0: 哎，小林，人家水呀说的也有他的道理。
2: 大姑，你就不要添油加醋了。
0: 水呀，过去的事，
1: 我
0: 哎，
1: 怎么你后悔了？谁呀？

0: 应该考虑考虑。我等你的回话，大爷，再见。
1: 哎呀，哎呀。什么娃娃亲啊，
2: 哎，就看呐，就让他把船开出去，有这次逼婚呐，没门。
3: 我同意，少了他这根金针菇还做不成凉拌菜呢。二姑不要管他，
2: 对、啊、对对对对对对，他家的船嘛，他愿意开到哪里就让他开到哪里。
4: 大姑，不能让孙亚把船开出回民湾。
2: 我这也是为了你，好好好好，我去把他请回来。哎，
3: 慢着。

0: 传奇风浪险，
1: 风浪险，
0: 更要把传奇传，
1: 传奇传。
0: 堂堂不看，王却在后面，要当机立断，大义。

0: 水样，拜托你了，一来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二来你替我朋友的礼物送过火。
1: 这合适吗？
0: 哎呀，放下吧，只要你把船一开出去，中秋就会立刻向你跪地求饶的。光说不干，他可不怕哟。
1: 大年过，好，大年过，我替你的。
0: 那你还不快去？

0: 妈，你看，大哥把行李都收拾好了。
1: 怎么？难道他要走？妈，哎呦，你这人怎么说？太伶俐了。
0: 你说什么？
1: 陶学亚把船开船了。
0: 哎呀，不好！妈，唐船的地方有可能暴露给敌人呢。
1: 母亲，母亲，现在雨大，他还到不了碗头。
0: 那我要把他给追回来。
1: 爹，
0: 快跟我来。
1: 哎，凤哥，你们路上小心啊！
2: 哎，不用追，雨这么大，何必呢？
0: 紧张，我自身。来，坐，妈，坐啊！你们怎么这样看着我？妈，这是……
1: 你们先坐下，看看大年怎么讲。
0: 小妹，大哥知道你心中喜欢的是中秋，可谁要这么一走，也许就不回来了。哎，这不正好成全了你们俩啊！大哥，这可是两码事。这样吧，你们在家慢慢谈，我去把孙亚追回来。中秋，大哥不得不问你一句，你心疼呐？你既然喜欢小年，又何必去追孙亚？难道你们俩还有什么子约？难道？你还想做台两纸钱啊？小妹，你说呢？
1: 不知道，不知道。他爱往哪走就往哪走，与我没关系。好了好了，都不要吵了，我去把陶飞亚找回来。
0: 妈，
1: 大年，你要还是妈的儿子，就跟我们一道去把陶飞亚找回来，好吗？
0: 妈，我要是不去呢，那你就看看。这是什么？终于忍不住了。我们虽然不是一个父亲，但我们还是一个母亲吧？你看看你这个样子，妈，他到底什么人呐？
1: 他是解放军侦察排长。
0: 事至此，我也没什么隐瞒的，我是，你是，国民党谍报员。
1: 怪不得，你也叫我看水草场很粗啊！你这个狗头物！
0: 去，没出息的黄毛丫！大哥，我军百万雄师已兵临长江北岸。你要认清形势，还来得及。你把路给我让开！侦察排长同志，我们各为其主，进殿我是一股当官，我也要杀身成仁。你。

黄梅戏表演艺术家吴琼，我和戏迷有个约定。光明日报记者荣池，2024甲辰年定要黄榜中状元。中状元着红袍，帽插宫花好新鲜。网络直播间里，黄梅戏表演艺术家吴琼正以改编后的黄梅戏女驸马经典唱段为观众献上新年祝福，嗓音真实甜美，唱腔饱满有力，一听就是国家队水平。网友留言互动好不热闹。因为平时演出多，我的直播时间不固定，但是我特别喜欢这种方式。说起近年来火爆的短视频及直播，年过花甲的吴琼热情不输年轻人，并颇有心得。我也直播了3-4年，算是老主播了。通过新媒体的形式推广传统艺术，我觉得这很重要。新的一年，我想更多借力网络，让更多人走进黄梅戏，成为黄梅戏戏迷。吴琼告诉记者，此前有位年轻女歌手改编演绎黄梅戏女驸马的唱段被大家质疑批评，吴琼知道后主动与这位歌手连麦直播，不仅鼓励年轻人对传统艺术的创新尝试，还悉心指导他的唱腔。一门艺术要传承下去，观众是基础，需要用创新的形式让更多人爱上黄梅戏。通过直播，吴琼有了不少网上戏迷，网友给他留言为他点赞，许多戏迷表达愿望，希望能再次听到他演唱当年的成名之作《孟姜女》。自1986年《孟姜女》舞台首演至今已过去近40年，网友们的愿望我收到了，也列入了我新年最重要的演出计划。吴琼表示，就算是我和网友戏迷的约定吧，今年我会再次排演黄梅戏《孟姜女》，而且力争拿出一个富有新意且令观众满意的作品。对于传统艺术，对于黄梅戏，我始终怀有一颗敬畏之心。通过网络，我惊喜地发现黄梅戏戏迷如此之多，这促使我要再加把劲儿，演绎出高水平的戏，让这出传统之戏和我的人生之戏都更精彩，更加韵味悠长。吴琼满怀激情地倾诉着他的新年愿望。光明日报。

0: 春末夏初，绿意盎然的季节，大自然也开始进入新的循环，一切都是那么生机勃勃，让我们放下忙碌的工作，走到自然的怀抱中，寻找属于自己的一份宁静和美好。下周，宜川路街道香艺片区将为居民朋友们奉上七彩香艺放映厅、成人电钢琴工艺课、戏曲手工制作、少儿国画等诸多精彩活动，居民可扫描下方二维码预约参加。
1: 今天的名家名段中，我们请大家一起来欣赏的是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演唱的唱段。韩再芬，她甜美婉转的声音勾勒出江南水乡的阡陌清秀，也勾勒出了黄梅戏的灵动和清韵，让我们过耳难忘。下面首先请您来听由韩再芬演唱的黄梅戏《渔网会母》的选段。

出神，

不准你姐跟娘睡，不准你姐叫娘亲，得天不足出门外，晚上我得天伤心，做牛做马是我在，则子汉是哪国亲手心，他的人

眼睁睁那不该升官的中丞官，我这个该升官的只有那个梦里跳进丫鬟。原以为此番升官我能做一个官官的官，又谁知我这个大官的头上还压着我官呀。

门本是管管的管，我这个被管的管啊，怎能管那管管的管，管管管管被管，管管那个管管，那个管管管管管管管管，叫我怎做管，我成了夹在石缝里。

升官，十八官，做清官还是做当官？做一个有耐心的官，做一个没耐心的官，升官、罢官、大官、小官、清官、当官、好官、坏官、好官、坏官、坏官、好官、官。

黄梅戏天仙配可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流行于大江南北的黄梅戏传统经典剧目。董永和七仙女的故事那更是深入人心，在很多大型晚会戏曲节目上都能看到这部剧的精彩片段。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王少舫演唱的黄梅戏天仙配选段。

0: 之声，金色好时光。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黄梅戏名家王少舫演唱的《天仙配》。
2: 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欣赏由周明、马丁、金菊、张丽演出的黄梅戏《打纸》。

0: 滩海呀，呀子悠悠，呀呀子悠悠，大滩海哟。来，咱们便衣旁站，叫声欢走，叫声欢走，你把门开呀，你呀子悠悠，呀呀子悠悠，把门开哟，开门喽。哎呦，
1: 来一个啊！
0: 哎，我是毛。哎，慢着，我要说我是毛子才呀，他肯定不开门呢。带我来吃个环呢。哦，我是环媒啊，卖老布的。三个人一路，结个活，起大眼就走哎。
1: 哪三个啊？
0: 哦，姓毛的一个，姓子的一个，姓柴的一个。
1: 姓毛的，姓子的，姓柴的，毛子柴。
0: 哎哎，你是毛子柴？哎，我不开门了。哦，大媳妇，今天我真有福。哎，你要不相信呐，就把那个梅子火从门缝里递出来嘛。
1: 那你等呢？
0: 我等着。我这算是干不来耶，我屁股哦抵着你嘎的香火台，
1: 我叫你不要来，你偏要来。
0: 哎，
1: 要是你嘎老不晓得咯，你又跑到我嘎里，是把我嘎是一大金碗。
0: 哎，你莫哈干咯，我老婆把你嘎么东西打掉的啊。
1: 耶，上一回啊把我嘎一个吊锅呢给打碎的。
0: 吊锅呢？
1: 哎，
0: 我不是把我嘎那个哎香锅炉赔给你的啊。
1: 哟，嘿嘿，打破着吊锅赔个香锅炉有没有？三个窟窿又不能装水。哎，
0: 不能装水都赔吧你的吧。
1: 那还有嘞？
0: 哎，还有不动手。
1: 哎，你上回啊把我嘎一个水桶打通了，原来呀是你一姐一个人挑水。
0: 哎，
1: 现在好着，要我两个人抬水，我越想越恶心。
0: 哎呦，提起那个水桶哦，我可吃个大亏了啊。哎，我不是把我嘎那个粪桶撇吧你的啊。
1: 大桶的水桶啊，哎，撇个粪桶有没有哦，又不能转水。
0: 你新粪桶你别转过去了啊。哎，大姨夫，你也到哪里去了啊？
1: 哦，到他娘啊吃酒去了。
0: 吃酒去了
1: 啊。
0: 我们那个打连牌的，
1: 打牌，
0: 打牌的，
1: 你的水
0: 啊，我的水啊，
1: 咦，还他带的真有钱呢。
0: 哎，你不打哇、啊？我叫别人打起来。
1: 啊，慢点慢。哎呀，没了。
0: 打连麦，打连麦，打连麦，打连麦，
1: 呵呵，
0: 不错，
1: 快着。
0: 嗯，
1: 你一姐把牌给烧掉着。
0: 哎呦，我带着牌麦。
1: 你带着牌？
0: 我带着牌耶。
1: 那我们打起来，
0: 打起来，打起来。

0: 哎呦，
1: 你怎么说？
0: 咦，我胡着拍呀，你不把钱呐？
1: 你胡着拍呀？
0: 哎，你这个人呐，打牌显来不老实，我要查查你的牌。
1: 查牌？
0: 哎，那你查呗。你查。
1: 少了一张牌哟，
0: 好啊，你出牌。
1: 哎呦，这是你一姐扫牌的时候掉在咱们牛，我把捡起来的。
0: 耶，
1: 不是偷的，你牌怎么少一张哦？
0: 哎呦，小一位，这把牌不错，送活着，我们再来，
1: 再来，
0: 再来。再来，
1: 再来！
0: 你也抽，我也抽，出彩不怕，出彩不怕，你漏发。

0: 汤
1: 小饼，
2: 大战一碗，大战一碗，
1: 胡了海呀，呀子哟哟，呀子哟哟，胡了海哟。
2: 爷，哎，你怎么说？
1: 爷，我胡的牌子钱不该我拿哇？
2: 你胡不弄爷？
1: 我胡十三难嘛。
2: 十三难不带你，
3: 爷，十三难哪里都带你。
2: 那我要插牌，
1: 你插牌呀？
2: 哎，
1: 我是铁男的，
2: 我插牌。耶，你怎么少一张牌哟？
1: 少一张牌呀？
2: 我要是，
1: 我过来，你说吗？
2: 我说，我说，
1: 你说吗？
2: 过来，看看，这什么东西哦？
1: 哦，这是我刚才抓眼抓掉过来，
2: 抓眼抓掉过来，
1: 抓掉过来。
2: 你看我扯牌，你不也扯牌？
1: 嘿嘿。

0: 你干嘛呢？
1: 说收就收喂！哎，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哎，我赶快呀，把毛子才给拿出来。我说毛，子才爷，你出来哟！
2: 哎呀，哎，别吧，我胡着牌嘛，你不给我钱呢啊？
1: 哎呦，还钱了呢？啊，我跟你干喽！
0: 你拿那个八九火来着？
2: 你莫瞎干喽！他到年上吃酒去了吗？
1: 哎呦，不行不行，你听着，
3: 毛五太爷，你给我出来哟、
2: 啊啊！我的妈妹！哎呦，大姨妹，赶快找个你给我躲一躲哦！
1: 哎，你躲在那个桌子底下。
2: 桌子底下？哎，哎呀，桌子底下驴子，我的师娘，那不臭吗？
1: 哎呦，您说臭气！哎，

0: 不胜酒气啊！
1: 哦，懂不懂？哎，二舅妹，你莫赶我来了啊！
0: 我两个小
1: 子，你莫赶我来啊！
2: 对了。

子才呀，马子才，你这么怕老婆，你还打牌，你不晓得吃。要是我家老婆啊，那不是吹的，我叫她站着，她就不敢坐。哦，你坐，你坐，你坐，你坐。哎，我就看了两个伢子就行了。

大人们啊。哦，他夫妻两个人打架打到磨巴里来着。

0: 面我们就请您来欣赏黄梅戏《会商胡雪岩》的第六场，由于顺扮演胡雪岩，由何云扮演女主角黄姑。著名的黄梅表演艺术家黄新德在剧中友情出演了江苏学政的角色。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欣赏。
1: 哎呀，方才只顾听曲未插，这园子也很秀美嘛。
2: 这是做老会上的旧台子。
3: 哦，
2: 黄姑相思甚多，胡大老板是想让他身在杭州如在徽州啊。
1: 哦呀呀，难得胡大老板用心良苦，好让黄姑无梦大我徽州。
2: 不，这只是临时购的旧宅，我想将来带着西湖之滨，为我的杭姑造一座会试园林，那时再请霍大人赏析。
1: 什么？那时
2: 啊？
1: 不，今天我就不走了。你看，皇姑不是贵妃，甚似贵妃。皇福台有林兄，难道你们还没醉吗？还能走得动路吗？哎呀，胡大老板，我有一次相求。
2: 霍大人尽管吩咐。
1: 啊，那好，那好，拜登贵妃装鞋吧。向胡兄借黄姑回驿馆同唱美曲共品茶。
2: 啊，但不知霍大人要唱什么曲子，要多少配角，多少乐手。
1: 就唱孔雀东南飞，只有刘兰芷和焦仲卿两个人的戏，请伴请唱，无需乐手，过罢戏瘾，完璧归赵啊。这个方才你们所谈预计四行之事，我看能帮忙的当然要帮忙咯。胡大老板也不容易啊。你看当今大帝国，哪一个商人敢扬商抗衡呢？啊，胡大老板欲振徽商之兴风大志，一片爱国爱民之振兴，贵姓理当鼎力相助。这个爹文嘛，那就不办了吧。
2: 哦，
1: 啊，
2: 是我大人，
1: 是，
2: 徐延武，多谢了。
1: 胡老板，那我就恭候黄姑了。
2: 这真是机遇呀，没想到霍大人自己开口说要帮你，看来大事告成了。他要黄姑一个人去唱去。
1: 哎呀，霍贵卿是我的至亲好友，你不必躲避。
2: 天色已晚，能否换个时辰呢？
1: 像霍贵卿这样的大人物，别人想见都见不到，我们可不能扰了他的兴致。
2: 可是
1: 霍大人只是赏赐黄姑的才艺，他刚才不是说了过罢戏瘾，完璧归赵。雪莲呐，你的预计四行，有多少人都在看着，在盼着。我们已经艰难地走过了99步，只差着一步就能登天了。
2: 99步，
1: 你胡大老板自会点亮群众。哦，我还要赶去催办爹文，告辞了。
2: 对，
4: 雪岩，雪岩，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嫁衣，好看吗？
2: 哎呀，太美了，好一个徽州新娘。 等一会就这样去见霍大人。
4: 去见霍大人？
2: 霍大人想请你陪他唱一曲《孔雀东南飞》。
4: 这是吗？
2: 马上轿子来接。
4: 还有谁同去啊？
2: 他只叫一个人。哎呀，就去唱几支曲子。
4: 就去唱几支曲子？
2: 焦仲卿与刘兰芝两个人的戏。
4: 焦仲卿与刘兰芝两个人的戏。
2: 请板请唱。
4: 请板请唱。
2: 唱完了，顺便把玉帝四行的碟文拿回来。
4: 小圣王，你可知现在是什么时辰？
2: 日落黄昏。
4: 鼓声何去？
2: 官府衙门。
4: 既知道月和凤告是衙门，你不怕若你鼓声若火开？
2: 不会不会的，霍大人是朝廷重臣，又是王大人的至亲，
4: 去想过没有？他为何让我一个人去？
2: 他是欣赏你的才艺。这个时候啊，我们可千万不能得罪他呀。
4: 我若不去呢？
2: 哎呀，皇姑，玉帝四行能不能顺利开张，关键就在霍大人这纸牒文呢。
4: 原来你为的只是张牒文。我在你心中还不如一张薄薄的纸。
2: 哎呀，皇姑啊，自古道上家命，拴在管家印，上人富印帮富，里里外外把门楼撑。我们玉帝四行好不容易走了九十九步，我只差这一步，玉帝四行的牒文呐，就全靠你了。
3: 大老板，
5: 哦，大老板，去鸡西见老太太的人回来了。
2: 老太太来了没有？
5: 老太太。太太没有来，却带了信来。
2: 信呢？
5: 哦，在你书房里。
2: 啊，我去去就来。
4: 哎，李二姑，老太太不肯来吗？是婚事有变吗？是嫌我是戏子？是说我是寝楼女子？
5: 老太太说她是绝不会让大老板去。
4: 不能明媒正娶，不能进家门，也不能上夫谱。
5: 皇姑娘啊，

是活家。留胡家回戏吧。

黄姑娘，霍大人的轿子来了，刘嫂帮我披上。

0: 跟亲。
1: 许言，
0: 有没有皇姑和你一起回来了没有？家有灵秀，你快休养。
1: 今夜怕是回不来了。

0: 这真是得也机遇，失也机遇。
1: 你我当年相遇也是机遇，可我们相知十年，做成了那么多好事。他胡桂琴不是你的挚好友，你不是说他也是好官吗？
0: 可这人会变，官也会变。何桂琴托我带来一锅帖子，我真不愿意交啊。
1: 薛仁秀，我对皇姑真是一见倾心，可又不敢轻言。新闻命谋不允兄之婚事，我愿将兄之遗嘱奉为我正堂之领主，亦将临危正气特意红贴九聘。我要跪求老母容我皇姑，我要当面退地。
0: 薛仁，人生在世本来就是祸福难测，凡是做出大事业的人，无不要经历伤身伤心之痛啊！
1: 天哪，做商人就该这么苦这么贱，就该在这心尖上舔血吗？我去找他。
0: 薛仁，你要大局为重，预计四行现在已经不是你一个人的事了，快要四更了，晚了晚了。有为无能，愧对恩兄。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欣赏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的青年演员李楼、赵丽对唱的黄梅戏《刘海戏金蝉》的选段，《十五的月亮为谁圆》。

0: 黄梅戏《女驸马》演出现场。4月12日晚，由安徽再分黄梅艺术剧院创排的黄梅戏经典剧目《女驸马》应邀赴中央党校演出，礼堂内座无虚席，演员们以精湛的演技刻画人物神韵，以灵动的表演唤醒戏文魂魄，学员们凝神屏息，沉浸在这场视听盛宴之中。为救李郎离家园，谁料黄榜中状元。当这段熟悉的旋律响彻礼堂，现场掌声雷动，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对话由此展开。该剧讲述了民女冯素贞冒死救夫，历经重重波折终得美满姻缘的故事。通过女扮男装冒名赶考、偶中状元误招东床、洞房陷阱化险为夷等戏剧情节，塑造了一位善良、勇敢、聪慧的古代少女形象。演出结束后，再分黄梅艺术剧院院长、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分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整个剧场洋溢着欢乐的气氛，我们演得很开心，大家看得也很开心、很热烈。他认为，《女驸马》之所以深受欢迎，不仅在于表演唱腔清新动人，更在于剧目处处展现着中国人的智慧，演出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扣子都扣得恰到好处。此次演出中，大量90后、00后青年演员与前辈同台亮相。如今，我们剧院90后、00后的年轻人都已经站到了舞台中央，承担起了重要角色。我们要在不同场合让他们亮相。这次《女驸马》前后台由我们共同完成，大量戏份由年轻演员承担。韩再分表示，这种同台演戏、身体力行的传承方式十分有效。作为一名青年演员，能够在这里演绎经典传统剧目，我感到非常荣幸，也十分激动。再分黄梅艺术剧院青年演员汪晨晨说，台上台下互动热烈，观众对戏中唱段及时回应，让他倍增信心。观众的积极反馈坚定了他唱好黄梅戏、传承好黄梅戏的决心。他表示将苦练基本功，认真对待每一场演出，让黄梅戏这一传统艺术在舞台上熠熠生辉。此次在中央党校的演出，不仅是一场对传统艺术经典的精彩呈现，更是一场演员与学员围绕勇气、智慧与真情展开的艺术对话，也展现了黄梅戏艺术在新时代薪火相传的蓬勃生机。本网讯1月9日，大型传统黄梅戏《红楼梦》在上海艺海剧院精彩上演，再现《红楼梦》这一经典名著的情韵哲思。黄梅戏《红楼梦》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创作演出，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何云担纲主演。何云介绍，剧目以贾宝玉个人活动为主线，贾宝玉与林黛玉爱情为辅线，强化贾宝玉这个封建制度下叛逆者的形象，为观众讲述一段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给人以哲理性的启示。青春靓丽的演员阵容，展现细腻深情的舞台处理，传递婉转优美的黄梅戏韵，赢得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演员演得精彩，舞台也美，被惊艳到了，希望黄梅戏能多来上海演出。上海的戏迷王女士被演出折服，连连点赞。《红楼梦》作为安徽省黄梅戏剧院经典剧目之一，曾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第二届文华大奖等多项国家级大奖，安徽省委宣传部五个一工程奖，并获得导演、作曲、舞美等多种单项奖。1991年，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创排该剧目，2004年复排了青春版《红楼梦》。经过两代艺术家的精彩演绎和几十年的演出打磨，该剧已成为一部有着广泛影响力、久演不衰的精品佳作。据悉，从去年11月29日至今年1月17日，由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和旅游厅、省文联共同主办的新时代新徽班新气象精品剧目展演活动，组织全省八家院团携12部剧目，赴北京、上海、南京、杭州及省内部分城市呈现21场精彩演出。本场演出是此次展演活动在上海的首场演出。
1: 听众朋友，这黄梅戏《天仙配》可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流行于大江南北的黄梅戏传统经典剧目，董永和七仙女的故事那更是深入人心，在很多大型晚会戏曲节目上都能看到这部剧的精彩片段。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王少舫演唱的黄梅戏《天仙配》选段。

0: 在时间的隧道里穿行，优雅依旧。老年之声，金色好时光。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黄梅戏名家王少舫演唱的《天仙配》选段。天仙配无人不知，提到《白蛇传》，恐怕也是无人不晓吧。《白蛇传》的传说源远流长，家喻户晓，是我们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白蛇传》描述的是一个修炼成人形的蛇精与人之间的曲折爱情故事，表达了人民对于男女自由恋爱的赞美向往和对封建势力无理束缚的憎恨。好，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张火丁演唱的京剧《白蛇传》选段。

演绎的是恰到好处，真切感人。这部戏由黄梅戏作曲家陈礼旺编剧，他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进行了适度的创新，为抒发人物情感服务。比如本段的重点唱腔响起前情怒冲霄，就是以彩腔为基础进行了一些板腔化的尝试。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您来欣赏由胡静演唱的黄梅戏《白蛇传》断桥的选段，响起前情怒冲霄。

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大家来欣赏由姚美美和沈国玉演唱的黄梅戏《狸猫换太子》的选段，手捧庄盒出宫。

0: 音在戏曲广播正
1: 发作了啊，
2: 将军小心小心啊。

0: 英台啊，英台，
1: 拜见四母。
0: 英台啊，今天就留下你轮板干挑水了。
1: 哦，
0: 本来嘛，梁善波昨天连晚把水板都挑完着，可是今天一早先生要带他们去会文，你不过是大半的举一挑选，稀里哗啦把水都用掉着，连烧中饭都不够了。你挑不动就少挑一点
1: 啊，
0: 我去。快点呢。英台呀，你可想了，老先生说今天带中子去会文就让梁善波领头。哎，
1: 真的
0: 啊？
1: 那都是你梁兄苦心共读，修有长进。
0: 哎，梁善波那点学问我还不晓得，就半缸的水，那半缸啊是你倒进去的。好的好的，快跳水吧。啊，
1: 宋四母，
0: 哎，我等着你啊。

0: 引台呀、啊，引台，引台，引台，引台呀、啊！哎呦，这一担水跳到现在，引台
1: 什么？
0: 哎呦，你看你哟，水土也挑饭着，还是个男麻子，连杀鸡的力气都没有。过去看老师母的，爷，这是么衣服啊？密密麻麻，这么多扣子啊？
1: 是母亲订缝制的防身衣。
0: 防身衣，这么多扣子啊？不要从天喝解到天亮啊！你真是个女的。
1: 求师母宽恕应台不告之罪。
0: 哎呦，快起来快起来，大爷，还真是个漂亮的小姐呢。大爷，这些年呐，你瞒不了先生，瞒不了兄友，连我这个金玉四母娘都给瞒不起走。哎，这么多年也真难为你了。哎，那梁山伯可晓得？
1: 他也曾起过疑心，后来我对他说自有男生女养，也就把他骗过去了。
0: 哎呦，你这个丫头，你这个丫头，乖乖露底洞。这要不是遇上一个汉书生啊，一个正爹女，那我们杭城书馆
1: 什么
0: 就热闹了。
1: 四母，不想你是为求学而来，勤前父母又严丝训诫，自当守身如玉。
0: 嗯，好，你这样往后我护着你，哪个要是敢再疑心乱说，我就给他一棒槌。云台呀，不要怕，以后再休管你，我就是你妈妈。
1: 四母，娘，娘，哎，娘，
0: 再不管着，从今后我有了一个好女儿喽。
1: 四母娘，引台我就要回去了。
0: 什么？不念满三年呐、
1: 啊？家父来信严辞催归，恐怕是难拖延。
0: 哎呦，这说走就走还真舍不得呢。
1: 哦，四母，引台行前有一事想托。
0: 么事啊？讲啊。

0: 四母。
1: 红绣鞋，你绣的呀？
0: 嗯。
1: 阿姨，这蝴蝶绣的呀，都能飞起来了喂。
0: 请四母将绣鞋绣好，要给来取之人。
1: 哦，不告诉我啊？那哪里？
0: 四母，
1: 我晓得给哪个，要给啊自己给。
0: 拜托了嘛。女孩家怎么自送媒聘吗？
1: 拿来哟。
0: 谢子母，
1: 谢子母。
0: 子母不到绣满不能教父，免得他分析耽误了绣衣。
1: 我晓得，我晓得你这个丫头的心思啊，我全懂。不瞒你说啊，四母年轻的时候也想过张三，想过李四，就是不敢说。后来啊，还是媒婆叭叭叭一说，父母哈哈一笑，花轿雾里哇啦一道，洞房戏里糊涂一瞧，
0: 怎么样啊？
1: 一个算秀才。我丫头笑，就你点子懂，那把四母都给派上用场了。咱这样到底是给哪国的事？
0: 你晓得的吗？
1: 我晓得。哦，我晓得，我晓得，是给那个红鼻子四兄弟吧？
0: 啊，红四母、
1: 哦，你不好意思讲，我去给他啊，我走了啊，我走了，我走了，四母。

0: 好，各位听友，各位戏迷，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您将欣赏的是黄梅戏《梁山伯与祝英台》当中《英台别有一折》。江南三月万花红，英台返乡别良兄，心中情雅已三载，欲借春风吐秃胸。在梁山伯为祝英台送别的一路上，祝英台在不断的借物喻意，暗示爱意。虽然英台多次暗示，但木讷的梁山伯却仍然不知面前的贤弟竟是贤妹。两个人对话几乎相应，情趣盎然。
1: 贤弟，
0: 好，请您欣赏英台别有一折。

十八相送的途中，祝英台好一番提示，只可惜梁山伯还是不明其意。英台心中不免微微有些惆怅。正在此时，两人突然同时看见前面有一座观音庙。

哎呀，我贤弟，你好歹哟！你我弟兄哪能是儿子？不，你是小儿子了吧？赶快回家讨老婆去，快去，去。

0: 收音机旁的各位。
1: 接下来我们请大家来欣赏由龙宝玲演唱的黄梅戏打彩调的选段《雪来梅也来》。

0: 的落叶，我侄女儿闺房之中，忽然传来一阵婴儿啼哭之声。天明之后，我存奉万你来看呐、啊！哈哈，这个婴儿莫非就是？想我柳儿，身为里人，若是知情不报，大鱼活吃得了起；若去告官，又恐天下耻笑。这！哎，事到如今，老大哥，侄女儿嘞，我也顾不得你们了哦。哎，老婆，你大半心到哪里去啊？
1: 哪里去？今天是侄女儿明月姑娘的满家，选好送礼大礼，你拿忘记吧。
0: 你有多神脸，有多红脸，太辛苦了啊！
1: 你这是什么话我？前半凑你我成婚之时，大伯为我们欠下了一大笔债，今天难道侄女儿办喜事了？你这个做叔叔的倒是硬不硬，扬不扬的说起风凉话来着。你呀，真没良心了。

0: 哎，老婆哎，今天他拉你，你还是不去的好哎。
1: 为么事啊？
0: 这，
1: 哎呀，你呀，还是回去换换换件衣服，给我一大傲去啊！
0: 我不去哦。
1: 哎，做人岂能忘了根本，老情不认。
0: 什么六亲八亲，常言道，人不为己，是天诛地灭。

0: 师妹，师妹，
1: 俺牛哥，
0: 师妹，今日要办定亲酒了，妈妈叫我送来鸡蛋红枣，替师傅做个伴手。
1: 俺牛哥，我爹爹到现在还没回来呢。
0: 不要紧，凑合，我先做起来。

0: 趟民意。
1: 爹爹，你怎么到现在才回来呢？
0: 儿啊，只因爹爹有事耽搁了几天。哦呀，这是爹爹给你买的新衣。
1: 爹爹，女儿有一件要紧的事情要与你商量。
0: 哦，我儿有何要紧之事？去吧，
1: 大伯，这是新雇来的舅老爷来给明月送礼饭来着。
0: 哦，多谢亲戚啊。
2: 客气客气。
1: 舅老爷，你别请，你别请
0: 啊。亲家，请。

0: 俊爷，就是这个。
1: 哦，你看仔细。
0: 哎呦，看得清清楚楚，是明明白白。
1: 好，你本小徒婴儿重重有赏。哼，如实欢迎。
0: 俊爷，我且回避了。
1: 来，与我统统地滚了出来。啊，俊爷有何公章？哼，快把朝廷侵犯的小孽种与我交流出来。
2: 爷，俊爷，我哪给你弄糊涂着，我们这里正在办喜事，哪里来的什么小孽种啊？
1: 啊，俊爷，这铁匠府中教我父女二人，莫非你们弄错了？
3: 怎么弄

0: 今晚常在你干之内。哎
1: 小李忠啊，小李忠，我找你好苦。呸，
2: 不傻，爹，这孩子并非朝廷清官所在。
1: 哦，这是谁家的孩子？

0: 家。
1: 他俩怎样？
2: 他乃是明玉的亲生。
0: 黄花闺女，这哪来的劲儿？
2: 君爷有礼，时日之前，民女远居富阳绣花。
0: 什么？绣花？哎，绣花绣出个私生子出来的？哎呦，哼！我来问你，这江夫是谁？
2: 他早已远离他乡。
0: 此话当真？
2: 岂敢有假？
0: 谁国作证？谁国作证？那谁国作证？那
3: 我来作证。
2: 阿牛姑，
4: 师妹，
0: 你是何人？
4: 我叫阿牛。
0: 阿牛，你知道什么？
4: 师父，我什么都知道。
3: 君爷，这孩子是他生的。
0: 哦，你敢担保？
3: 我敢担保。
0: 你有什么担保？
3: 我就用自己的脑袋担保。
0: 好，来呀，将他押了回去，责打三十军棍，若是还言，则统统棍斩。
3: 一旦才回，一旦才回。
0: 亲家，亲家，
3: 亲家，我跟你是冤家。啊呸！
2: 周老爷，周老爷，再商量商量吧。周老爷，周老爷，再商量商量喏。爹爹。

有脸开口，我无脸见人。你这不争气

0: 您是相声表演艺术家。
1: 哎呦，不敢这么说，一般演员。
0: 不是，您是名演员。
1: 嗨，反正观众认识我的多。
0: 马季是不是？
1: 我说您什么眼神啊？
0: 不是您
1: 谁马季？
0: 马老师。
1: 什么马老师啊？
0: 您
1: 俺错了。
0: 您是？
1: 我姓刘。
0: 刘季。
1: 刘季干嘛呀？刘姓什么什么季啊？
0: 您叫什么季？
1: 刘洪怡，跟季没关系。
0: 您是名演员。
1: 谈不上。
0: 我跟您不是一行业。
1: 哦，您不是相声演员。
0: 哎，我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
1: 嚯，那是高等学府啊。
0: 于魁智
1: 啊，
0: 知道吧？
1: 知道啊，唱老生的。
0: 李素丽。
1: 您说售票员。
0: 售票员干嘛？
1: 劳动模范啊。
0: 李素胜。
1: 哪有个李素胜？
0: 李国胜。
1: 李国胜。李国胜那是我们今儿的评委。
0: 李斯特。
1: 什么李斯特？
0: 李。
1: 您甭想了、
0: 啊、
1: 您想不上。您说是李胜素。
0: 于魁智、
1: 啊、
0: 李胜素。
1: 啊啊。
0: 我们仨一宿舍。
1: 我说您这像话，您跟人住一宿舍呀、啊、
0: 小时候啊。
1: 小时候也不成啊。那这李胜素女的。
0: 岁数太小了。
1: 嗯、啊、
0: 没留神看男女。
1: 嘿，好，净留什么神呢？这是
0: 我呀，学的就不是京戏。
1: 那你学什么呀？
0: 黄梅戏
1: 啊。
0: 我是个蛋。
1: 等会儿我听听。你是什么？刚才
0: 我蛋。
1: 你还别说，还真像。
0: 能看出来吧？都挂相声演员
1: 是不是？
0: 嗯
1: 嗯，您是鸭蛋、松花蛋、鹅蛋。您什么啊？
0: 你饿了吧？
1: 怎么了？
0: 蛋您不懂啊？
1: 怎么个蛋？
0: 老师给分的呀。
1: 哦，
0: 老师一指这孩子，
1: 嗯，
0: 你挺漂亮的，你就生，
1: 唱小生。
0: 一指这孩子，你大脸盘，
1: 嚯，
0: 你净，
1: 我唱花脸了。
0: 最后一指我，
1: 怎么着？
0: 你算个蛋。
1: 哎呀，说明这老师太疼你了。
0: 我说你算个蛋，
1: 嘿，他还还嘴了，好嘛，对，
0: 老师就解释
1: 啊啊，
0: 解释说这个蛋呢、啊、是蛋角儿，
1: 哦，
0: 蛋角儿有很多种
1: 啊，你是什么
0: 有什么花蛋啦，
1: 嗯，
0: 刀马蛋啦，
1: 啊，
0: 是不是有这种彩蛋啦？
1: 是啊，
0: 啊，
1: 你是什么蛋？
0: 我松花蛋，
1: 你看得出来吗？
0: 啊
1: 啊，您是这西黄的，是不是？
0: 你看你还是饿了。
1: 不，谁饿了？有松花蛋这行当吗？
0: 宫花蛋，宫、
1: 哦、
0: 花蛋，
1: 专宫花蛋。
0: 对，宫花蛋。
1: 哦，那太好了。
0: 嗯，
1: 哎，这么着怎么样
0: 啊？
1: 今天呢，你看电视台，
0: 嗯，
1: 请了这么多的评委，这么多的观众
0: 啊，
1: 你展现展现，把您学的这个黄梅戏，您给来一段怎么样？
0: 唱一说，
1: 怎么样？各位，咱没听过他唱，让他来来。哎，你看。
0: 我给您唱一个黄梅戏里头代表剧目。
1: 什么呀？
0: 天仙配。
1: 哎呦，好戏呀、啊、
0: 天仙配
1: 好戏，
0: 是不是？
1: 嗯，
0: 我得穿着装过唱吧。
1: 穿装过，穿着装过就给你烧了。穿装过干嘛呀？
0: 唱戏穿那寿衣。
1: 这还是死人穿的呀、嗯、
0: 唱戏穿那个大花褂子。
1: 大花褂子
0: 前头一煎饼，
1: 是现有
0: 挂件披子。
1: 嗨，人家呀穿那叫行头，
0: 我就得穿着那龙头唱吧。
1: 龙头您穿不上了。
0: 怎么了？
1: 我们那驴带着龙头啊上门就给我拉煤去了。
0: 怎么还有驴啊？唱戏穿的龙头。
1: 龙头啊，那叫行头。
0: 我说行头怕你不懂啊。
1: 哎嘿，还老有我不懂啊。
0: 不就唱戏得穿着这个行头唱吧、
1: 啊、对，没有没有，您就素身唱。
0: 就这么光着唱了。
1: 光着也不成啊。
0: 就这么唱了。
1: 就这样。
0: 你们这儿有那个什么吧？
1: 什么呀？
0: 我那个吹鼓手吧，
1: 吹鼓手
0: 坐边上这一吹，哒哒啦哒哒，就那个。
1: 再来一打翻的，
0: 翻的
1: 来俩穿校的，
0: 这坐边上那吹鼓手啊，
1: 那叫吹鼓手乐队。
0: 对，有乐队吧？
1: 乐师
0: 有吗？
1: 没有，
0: 没有乐队，
1: 没有。
0: 那完了，
1: 怎么了？
0: 当初我们在那哪儿？
1: 在哪儿？
0: 英国悉尼百老汇。
1: 不，好，这什么地方？这是，这您说准了哪儿？到底是
0: 英国悉尼百老汇啊？
1: 这是仨地方
0: 巡回演出啊。
1: 啊。哦，赶上都去过。
0: 您知道那个乐队多少人吗？
1: 多少人呢？
0: 148人。
1: 嚯，大乐队，
0: 还有十二个回民。
1: 不，我说您怎么连回民都知道啊？
0: 我管发盒饭。
1: 哦，就管人发盒饭
0: 啊。
1: 哎，这儿没有，
0: 没有乐队，
1: 没有，
0: 那就这么唱了。
1: 可不就这唱吗？
0: 那您得帮个忙。
1: 这有我什么事啊？
0: 您看，夫妻双双马家还
1: 啊，
0: 这个天仙配
1: 啊，
0: 两个人。
1: 对，
0: 咱们唱哪折？您知道吗？
1: 唱热闹的，
0: 热闹的
1: 那场
0: 拜树，
1: 拜树，
0: 嗯嗯，
1: 唱拜树那场。
0: 对对对，拜树，我呢
1: 啊，
0: 就是反串，演那个七仙女。
1: 你
0: 啊，
1: 哦，
0: 您呢？
1: 我来谁？
0: 您反串董永。
1: 我来董永，
0: 您反串一董永，
1: 这董永不用反串，
0: 啊，
1: 董永还用反串啊？那是小生，就是男的。
0: 您是男的？
1: 废话，说的半天话，我连男女你都看不出来。我是男的，我来董永小生。
0: 咱们就唱拜树这一折，
1: 拜树这一场、
0: 嗯，
1: 您真会挑戏。
0: 怎么了？
1: 这场里头没你的唱啊？都是我唱、
0: 啊，怎么没有啊？
1: 啊，
0: 你唱完了唱一大堆
1: 啊，
0: 最后我有一句唱啊。
1: 哦，我唱一大段，您才唱一句啊！
0: 我这一句就管着你那些句呢，比你那些句都强啊！
1: 我看来这能力是不小。
0: 哎，
1: 得，听您的
0: 啊，
1: 那你就这么唱啊！
0: 我得简单的化化妆，把、
1: 哎、
0: 那个七仙女那感觉得找着。
1: 哎，这倒是，
0: 是不是？
1: 您化化妆吧，要不然就站这儿，她演七仙女，是不是一根头发没有？你这玩意儿我瞧着晃眼，你这不留神一瞧的，我把词儿忘了。你说是她错是我错呀、啊？对不对？还让她化化妆。化成妆了就好看了，是吧？您看这个过戏，人家唱戏的化妆啊，时间长了，没有半个钟头、四十分钟化不上。相声演员化妆用不了那么长时间，一会儿就得。但是扮出来，您看着准得漂亮。您看这，哎，化完了吧？

0: 我说这谁带来的这是？啊？我说您这您
1: 看我像不像那个
0: 谁呀、啊？
1: 严凤英。
0: 您像谁？
1: 严凤英。
0: 哎呦，我瞧您严凤英您不像。
1: 那我像
0: 猫头鹰。
1: 你像老家贼。
0: 有您这样的严凤英吗？
1: 演员开玩笑啊。
0: 啊，不是哪里开玩笑，您这确实这形象比人家是差得多。
1: 差不了多少
0: 啊，差不了多少。
1: 咱们现在就开始，
0: 就开始了
1: 啊。
0: 那我开始进入角色了。
1: 您就是现在就是这个董永了，
0: 我董永了，
1: 就是七仙女了
0: 啊。好嘞，好嘞，好嘞。那我来了啊。
1: 嗯。

娘子身怀有了孕，东家有了后代根，夫妻双双会要去

0: 你这什么响动？这是
1: 怎么了？
0: 你吓我一跳！
1: 我这不高兴吗？
0: 你高兴不成了？我唱完这段，这回该你接唱，
1: 该我这句了
0: 啊！
1: 你再来一句，再来一
0: 句，我还来一句。
1: 嗯，
0: 拜谢拜谢多拜谢，
1: 什么词儿？
0: 哎嗨，说了半天什么词儿你不知道？
1: 嗯，
0: 就这么一句
1: 啊。
0: 妻女一旁泪沾襟，
1: 妻女
0: 别忙啊。我唱完了，你再接唱。
1: 来来来，唱唱。
0: 拜，我拜三回了，这么会儿。拜谢，拜谢多拜谢。
1: 就这儿唱。
0: 哎，别问呢。唱，
1: 妻女一旁泪沾襟呐。
0: 不是，你要仔细的听啊，有点刘欢的味儿。啊，两次你也来拜上一拜
1: 啊，东郎，为妻不拜也罢，
0: 因何不拜呢？
1: 因为我怀着双胞胎呢。哎，
0: 去你的吧。
2: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您继续来欣赏黄梅戏《徽商胡雪岩》的第三场，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于顺、何云、刘华主演。著名的黄戏表演艺术家黄新德也在本出大戏中友情出演了江苏学政的角色。

0: 哎呦，你看，不但郭家银庄，杭州城里啊，郭大商号都为我们福康银庄对了话呀。
1: 太好了，
0: 这对话的银子就有十多万两了。
1: 骡子啊，十多万两
0: 啊，十多万两啊。
1: 哎呀，太好
2: 了。哎，张老板怎么样？
0: 哎，十多万两啊。
2: 好，花花轿子人抬人，人抬我一尺，我抬人一丈。
0: 哎，
2: 大师兄，那份赠折的名单写好了没有？
0: 五十份赠折早就拟好了，每户赠银二十两。
3: 每户多送二十两银子，分我四十。
0: 就是啊，我也搞不懂。哎，这还没有开张，你就白白送人家一千多两银子啊？哪
4: 都像你这样做生意的哟。
1: 大老板，你到底搞的什么名堂事，把我们呐都搞糊涂了。
2: 生意人这点道理还不？

0: 懂，
1: 愤
0: 是为了取，舍是为了得。
2: 这道理我听你说过，亏哈子做人家也欠过两银子，真心疼。
3: 是啊，我们刚开张，本钱小。
0: 哎，小老板也要有大一挂，不过取财要有道。各家营庄的老主顾啊，我们不怕强求，不能同行欺同行。所以啊，转寻那些管家夫人、贵房小姐、富少小妾，哎，他们的私房钱多，人脉大，枕头风可是最狠的风啊。所以啊，不送他们20两，就是要他们把他的私房钱和他丈夫的钱都存到我们这钱庄里来。你们想想看，我不送他们20两。他们要不把你钱存到我这个钱庄里来，他们怎么好意思啊？
4: 哎呀，我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一点呢？
3: 你要是想到了，也能开钱庄了。
0: 那不是，那40两的赠钞送去了没有？
4: 哦，早就送去了。
0: 好，
4: 来，我们忙起来，马上就要开年了。
2: 雪莲，那一份为何要送40两？送给哪一个了？
0: 你猜。
2: 金茂。
0: 哎呀，真不愧我当家的，一猜就准。
2: 这是我们心中的一份欠账吗？
0: 是啊，那件事也叫我情绪难安了。

0: 吵吵。
1: 老婆在，快一点走。
2: 我来着，
1: 快一点。别，不写言。
2: 啊，你有
1: 这
2: 么大
1: 事闹的？哦，闭嘴。朱大老板，恭喜恭喜呀！哎呀，阿威面子大。
3: 听众朋友，这叫梁山伯与祝英台，那是我国古代四大民间传说之一，是我国最具魅力的口头传承艺术，也是唯一在世界上产生广泛影响的中国民间传说。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王少房演唱的黄梅戏版梁祝《山伯临终》选段。

是真，是先前人家姑娘出嫁，那份嫁妆相思一看撩到马家去了。哦，如今看来儿女不幸，儿子之后又要死去。

能否吃一块？

十八相送的途中，祝英台好一番提示，只可惜梁山伯还是不明其意。英台心中不免微微有些惆怅。就在此时，两人突然同时看见前面有一座观音庙。

哎呀，我贤弟，你好歹哟！你我弟兄哪能成儿子？不、哦，你是想儿子了吧？赶快回家讨老婆去，快去，去。

0: 位戏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
1: 黄梅戏名家潘景丽的嗓音纯正，音域较宽，唱腔吐字朴实无华，让人感觉亲切悦耳，韵味隽永。下面就请欣赏她演唱的黄梅戏《女驸马》。

0: 暂时。
1: 我们请您欣赏的是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何云主演的梅戏《小乔出嫁》的选场。何云也是凭借着这一出戏，在2015年的时候捧得了第27届中国戏剧表演的最高奖梅花奖。何云他嗓音明亮，扮相端庄大方，表演朴实生动。他曾经获第2届黄梅戏严凤英奖大赛的银奖，首届长江之星12省市青年戏曲演唱大赛的金奖，是新世纪黄梅戏5朵金花之一。黄梅戏《小乔出嫁》这一出唯美的大戏，特地请来了著名的剧作家盛和玉担任编剧，张曼君担任导演，由我省的作曲家徐志远担任音乐创作。接下来请您来欣赏黄梅戏《小乔出嫁》的第4场《作赋》，由梅艳君扮演周瑜，董成扮演曹操，汪小明扮演华佗。

东二桥与东南西，鄂昭西之余。

0: 你乃当时的名医，我这头风要根治才是啊。
1: 头风乃气血冲动所致，而丞相心思重，有意发怒，诱因太多，要想根治难。
0: 我这有因哦，来，华佗，你可知道大桥或小桥么？
1: 知道啊。

要我这个坑。

0: 过大都督，
1: 请
0: 曹丞相让我捎话给吴侯、赵大都督及各位将军。
1: 捎话？
0: 对，捎话。丞相说了，他要说的话不能行注文字，流于史籍，那与梁家的颜面都不好看，所以只能少话。
2: 有屁就放，啰嗦什么？
0: 不啰嗦，不啰嗦。丞相说，只要你们懂，能将一位美女送给他，他便可以退兵。
2: 哪个美女？
0: 小乔。
2: 是口。小乔乃是周都督夫人。

0: 是金乌兰，要战就战，你把那阵仗摆开，是一些下作情狼人恶心，巨大丈夫你说我无不只能谢剑尘埃。
1: 来人，拖出去站。
2: 你国骄兵不战乱时，
1: 战时一世为战。
3: 这赵云，你为了你自己的老婆，欺负过千万人的性命呐，赵云。

0: 昨晚由湖北省戏曲艺术剧院梅花奖得主程程主演的黄梅戏《罗帕记》在湖北剧院上演。该作品在演复排后首次亮相，拉开了今年下半年优秀黄梅戏剧目巡演的序幕。湖北台记者刘成璐、通选丁艳红报道。
1: 黄梅戏《罗帕记》讲述的是王科举赴京赶考之前，妻子陈赛京花园设宴为夫饯行，管家江雄趁人不备将赛京家传宝物罗帕盗去，王科举误会妻子进而休妻，将怀有身孕的陈赛京赶出府门。18年后，赛京之子高中状元，任八府巡案，公堂之上查清18年前的罗帕冤案，还父母以公道清白。剧中所传达的自立自在活人间，经苦难方知宽容暖的这种女性觉醒，让许多观众动容。2017年，陈程通过演绎《罗帕记》成为第二十。

0: 八届梅花奖最年轻的得主。时隔五年复排再演，陈诚对这一作品又有了新的体悟。国家一级演员、湖北省戏曲艺术剧院黄梅团团长陈诚，
1: 更多的是对黄梅戏、罗帕剧的前世今生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因为这个戏是几代老艺术家的心血，总共排了九稿，我们每一稿都做了认真的学习和溯源。有了这些文化上的准备以后，我想我们在演这个戏的时候，我们会以更加敬畏的一种心态。我觉得这个是就整个文化感的这种感受的变化。
0: 这一剧目与天仙配、女驸马是黄梅戏老三篇，并称黄梅三绝。罗帕剧因为其超高难度，被称作黄梅戏中的骨子戏。复排的罗帕剧从剧本结构、音乐、舞台、灯光等方面进行了修改，确保再演的剧目既好听又好看，既新颖又不失传统。全场一桌两椅的舞台布景简约大气，让观众的注意力聚焦到戏曲本身，被不断翻转的剧情深深吸引。罗帕剧端午佳节的演出也是剧院本轮疫情后的首次大规模大剧场演出，拉开了全面恢复线下演出的帷幕。湖北省戏曲艺术剧院副院长刘明，
2: 借此拉开了我们院剧院文化惠民送戏到百姓身边的帷幕。下半年我们还将有陆陆续续推出一些戏曲的惠民服务。化整为零嘛，就是组成了各个小分队，就是争取用最简洁的形式来开展红色文艺清洗兵活动。不光是社区高校，还要到部队、企业、厂矿，演到这些地方，把戏送到百姓身边。
3: 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您来欣赏由熊东旭和丁飞演唱的黄梅戏《打猪草》的选段。

0: 老妹，你蹭我的身子啊！
1: 哪个蹭你身子的哟？我把身子碰断着，我黑都黑死着。我要蹭你的身子，我哪不晓得把它放在篮子里头啊？
0: 说的也对啊，好好好，算我冤枉你了。这个身子碰断着也没么用了，我就把它都送给你了。
1: 把喜都给我啊？
0: 嗯。
1: 那我哪拎得动哦？
0: 那我送你回去吗？你家住在哪里哟？
1: 我家住桃花源杏花村。
0: 哎呀，那你的伢子野得很嘞，捉到的人就要得花耶。
1: 得花有我嘛？
0: 那背绳子有我。
1: 那走
0: 走
1: 走哦。

0: 那我走了啊。
1: 嗯，你等一下走，我看完我妈妈不在家，我妈妈也不在家的话，我打三个鸡蛋，可以我差你一半的气息。
0: 好。
2: 接下来请您来欣赏黄梅戏的经典唱段《闹花灯》。《闹花灯》说的是正月里王小六夫妇二人去看闹花灯，这是一出非常诙谐喜庆的小戏，深受观众们的喜爱，久演不衰。我们接下来就请您来欣赏由马自俊和王婷演出的黄梅戏经典唱段《闹花灯》。

0: 这，哎呦，老婆老婆，敬过礼呀、啊。
1: 亲，夫妻两个还敬我们是礼噻。
0: 哎，夫妻两个敬过礼，和气和气嘛。
1: 哎，邓大家，你爷是从哪个地方来哟？
0: 我从街上来吗？
1: 切，那个街上有么子好玩的噻？
0: 哎呀，老婆，今天街上是热闹得很嘞，大繁华灯，人人都去看灯嘞。
1: 不是，街上有灯看呐、啊！啊，切，我就是喜欢看灯喏，走我走，大妈的，带我看灯去哟。
0: 哎呀，老婆，你就这么去看灯呐、
1: 啊？哎，看灯还要么样子？
0: 换件衣服。
1: 哎呦，看着就看着，你还换么子衣服噻？走走、
0: 哎、老婆，我们是庄稼人嘛，这一年忙到头，有几件新衣服是过年不穿，过节不穿，哪有等到什么时候穿呢？
1: 那真的要换呐？
0: 真要换的。
1: 哎，你要等着我喂。
0: 你要快点嘞。
1: 你要

0: 看他的，最后走我们嘎就不看了我。
1: 哎，看着看着好好的，看都不是的。
0: 去，走嘛，嘎就不看了嘛。
1: 老婆，你有什么话你就讲嘛啊，讲讲，讲嘛。
0: 你看那么个怪人喏，看灯又不看灯，恐怕两只眼睛看着我喂。
1: 啊，看着你呀、啊？
0: 嗯，
1: 他在哪里啊？
0: 不在那个地方。
1: 哎，我说你这个老几啊，你看灯就看灯嘛，你怎么老把两只眼睛看着我老婆做么事的啊？我要是把两只眼睛看着你的老婆，你答应不答应呢？啊，你答应。

0: 应的哦。老魏，他走着，
1: 走着我也不看你。
0: 哟，等来着
1: 啊。

0: 老婆啊，灯卡温度我们嘎起了吧，
1: 我们嘎起了哦。
2: 张恨水是安庆市最响亮的文化名片之一，而黄梅戏是安徽最具代表性的戏曲剧种之一。当文学名片遇上戏曲名片，会产生怎样的效应？8月28日晚，改编自张恨水同名抗战小说的新编现代黄梅戏《热血之花》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开幕。这部由北京长乐黄梅戏剧团倾力打造的剧目，以黄梅戏独特的艺术形式，讲述烽火年代里一代青年的成长、抉择与使命担当。从文学经典到戏曲舞台，主创团队在保留原著精神内核的基础上，运用现代戏曲舞台叙事手法重构故事脉络与人物关系。该剧由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朱万曙教授编剧，北京长乐黄梅戏剧团团长林秘密和黄梅戏演员朱登主演。张恨水祖籍安徽潜山，青少年时期大部分时光都是在潜山度过的，写作时常用我亦潜山人、天柱山下人等笔名。他早期的社会言情小说，后期的抗战小说，都展现了不同年代的社会风貌，具有长久的文学魅力，被誉为章回小说大家、通俗文学大师和抗战小说第一人。张恨水一生笔耕不辍，留下中长篇小说百余部，抗战题材始终是他最为珍视的创作领域。当年他创作《热血之花》时，受制于种种因素未能直言，只能以海盗之名隐晦书写，而改编后的黄梅戏则将故事的时间、地点、敌人明确化，背景设定于南京大屠杀之后，日寇入侵安庆之际。剧中将编天柱山、宛山宛水等意象，清晰指向故事发生在长江沿岸天柱山路。《热血之花》这部诞生于烽火岁月的小说被搬上舞台，弥补了原著因时代局限而无法直抒的内容，既是对先辈精神的致敬，也为黄梅戏艺术表达注入了活力。文学作品提供了戏曲的内核，戏曲又使得文学作品走出了书本。张恨水孙女张珂说，祖父的作品能够跨越近百年依然被人们记得，他写的抗战题材的爱国小说依然能够通过黄梅戏这样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呈现出来，被更多的人读懂接纳，作为他的后人非常欣慰。一个家族选择了与祖国共命运，选择了为祖国献身，非常感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查振科说，黄梅戏作为一个地方剧种，原来演的是民间故事，而现在演的是抗日战争这么一个宏大的叙事。从编剧这个角度来说，故事很紧凑，情节的推进一环扣一环，最后一场抒情性非常强。
3: 当徽风晚韵的婉转唱腔邂逅海派摩登的多元气质，当百年黄梅的

以来，剧组秉持超听劝的态度持续打磨，升级后的 2.0 版本剧情更饱满，细节更精致，被赞为非遗新生与文化破圈的典范。作品由上海精英文化与安徽省黄梅戏剧院联合打造，此次登陆上海，该剧将以360度沉浸式舞台打破第四堵墙，将皇宫、大狱、公主花园等场景巧妙融合于同一空间，让观众近距离观赏演员的细微表情，甚至有机会被随机选为友情客串，沉浸式感受黄梅古韵与现代音乐剧交融的独特魅力。谈及跨界挑战，主演们坦言，从传统黄梅戏转型沉浸式音乐剧，需克服诸多困难。黄梅戏演唱讲究自头自腹自尾的咬字技巧，而音乐剧唱法则完全不同，这种根深蒂固的演唱习惯难以改变，演员需投入大量精力打磨唱腔。同时，传统黄梅戏多为境况式表演，而沉浸式舞台要求演员打破城市化身段，以生活化的表演贴近观众，感受彼此的气息与眼神，做到真听真看真表演。针对剧中女性情谊与她力量的展现，两位女主演分享了深刻体会。饰演明月公主的魏于瑶表示，剧中女性力量体现在困境中彼此支撑，挣脱命运束缚，成就独立人生，是积极向上互相成就的力量。饰演唐少君的吴娟则将双女主情谊比作闺蜜间的并肩同行，强调这是彼此救赎，照亮灵魂的羁绊，传递出不被定义，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女性态度，与传统女驸马侧重爱情线的表达形成鲜明区别。

0: 全国地方戏曲南方汇演的大幕。在接下来的近一个月的时间里，18位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来自全国南方片区的19台优秀剧目将陆续亮相，全面展示全国南方片区戏曲艺术的最高水平。
1: 下吧。

人真情实话对你讲，方秋公主是死臣，无量公主罪该死，连我就不一片心，公主让我不亲，不是不枉你的恩，你撒下甘露丈夫也先得帮你添加温，倘若公主不肯让我的贫贱领罪心，初次素质进我愿祈求帮助我不听，这样我不能有钱我总死

0: 回来中。
1: 阿年华，
0: 四妹，师父说你今天到家，果然到了，快进屋歇歇吧。不过江做工去了，明天才能回来。
1: 阿牛哥，我出门在外，家中多给你照看，真是辛苦你了。
0: 四妹，你出来绣花已有十个多月，如今你回来了，我也该走了。
1: 怎么你要走了啊？
0: 四妹，你不在家的时，我已请过满四酒了，只等你回来。师父有人照看，我便好动身回家去了。
1: 阿牛哥，你为何这般心急呢？
0: 只因母亲年迈，无人伺候，趁我早点回去。
1: 阿牛哥。

四妹，再过几天便是你的大喜假期了，穷阿哥送不起好东西，一朵祝贺，六表心。

0: 是谢谢你了。
1: 不要谢，不要谢。你说啊，等我阿牛打铁赚下银子，一定给姊妹和妹夫补送一些限量的礼物。时候不早了，我也该走了。
0: 哎，阿牛哥，我啊也要送给你一样东西。那
1: 这是什么？
0: 你自己打开来看看嘛。
1: 又给我做了一双新鞋，真是多谢四妹了。
0: 不用谢，不用谢的。
1: 等我穿上看看合脚不合脚。
0: 阿牛哥，这双鞋呀、非同一般，你若穿它得赢我一些。
1: 哪一件？
0: 阿牛哥。

0: 什么？这双鞋还要等到拜天地才能穿呐、啊？好，就等到那一天再穿吧。那一天呐、啊，还不晓得要等到何年何月呢。
1: 哎，早在今年中秋，十字明年懂，当然是越快越好的了。
0: 这鸟在天上飞，鱼在水底游，连个影子都没有。不过啊，心机也欺不了这猪，这鞋又不会生铁锈，放它个十年八载也坏不了。
1: 阿牛哥，天要下雨了，你还是明天再走吧。
0: 四妹，不要紧，我有雨伞呢。哦，四妹，这些天听乡亲们纷纷传说，朝中出了奸臣，到处普查种粮，这天下定要大乱了。四妇不在家，你一个人可要多加小心呐。
1: 嗯。
0: 哎，四妹，你进去啊。快进去啊！

0: 不好呀，我不管我不该，好比这里如果是好啊，
1: 这夫人遍体鳞伤，因而深深疾苦，若招来追兵，定然一网打尽。

0: 了。
1: 老爷有何良策？
0: 哎呀，夫人呐、啊，与其同归于尽，不如各奔前程。

哎呀，那是为良心好之人，

娘。啊，宝宝不哭啊。是哪一锅把孩子丢在这里了？喂，是哪一锅把孩子丢在这里了？咦，天底下竟有这般狠心爹娘，把孩子往人家门口一丢就不要喂？啊啊！宝宝不哭，宝宝不哭啊！阿姨，你看看喏。这小喉咙都呼哑了着，小衣裳都湿透了着。咦，金锁，师叔，妻儿心何忍，何难嫁愁事。我拜托姑娘，且等太祖人。

不但家仇深，哎呀，方才俺牛伯伯言道朝中出了点臣，到处捕杀忠良，莫非这孩子

0: 的朝廷侵犯，自知朝廷功臣，专与我家相爷作对，相爷奏明了圣上，传下圣旨，这绝地三尺，也要将他父亲婴儿一同捉拿归案，斩尽杀绝。追，
1: 是。

0: 姐，刘大人到。
1: 怎么，刘大人到？他来做什么？
0: 哎呀，
2: 传王许
3: 岁，状元公招呼宝贝来访，状元公莫怪呀，
0: 喜大

0: 日应何发笑啊？
1: 状元公，哪日课堂之中抽度风采，见你品貌不凡，今日仔细地一看嘛，果然是貌赛堂啊。
0: 取笑了，
1: 才貌双全，果之栋梁也。
0: 老大人过奖了。
1: 莫怪王妃心安，就是老夫我也是高兴得很嘛。
0: 老大人，
1: 状元公，你的大喜来了。
0: 又有什么大喜呀？
1: 状元

0: 你就不要过去了。
1: 万岁恩赐，老大人在陪，淑芬实在感激不尽，只是这慧眼之死，淑芬就是难从命了。
0: 却是为疑惑。
2: 老大人，我来陪我看吧。
1: 王子乃是个有了气势的人了。
0: 有了七十的人了。
1: 是啊，老大人。
0: 不对了，不对了。那日请你饮上，万岁问你可曾去过七十？你说尚未去过。
1: 神秘
0: 老。
3: 接下来，我们首先请您来欣赏由马兰演唱的黄梅戏《天仙配》中的经典唱段《树上的鸟儿成双对》。

Thank you.

0: 转运工，转运工，请坐。
1: 这身是犯称为之地，金榜题名，传战任子大人教诲。有道是，一朝为师，终身为父。任子大人在上，且受学生一拜。
0: 先请，请，请，转元公。

0: 好志气，
1: 好志气。
2: 禀老爷，张大人、刘大人求见。
0: 啊，
1: 转员工稍坐。夫人，我取取酒来。
3: 送恩寺。

0: 夫人，请。
1: 准让公请用茶。
0: 老夫人，请。

0: 老夫人起
1: 起。祝员工纪念鬼挣多少？
0: 虚的年华一十八岁了。
1: 一十八岁，可是咱也做无子是噻。
0: 哦不，就是乃五月初三寅时岁。
1: 状元公掂量可好，价值何方？

0: 是亲生的呀？
1: 真是？
0: 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
1: 是的，是的。老夫人，你
0: 就是冤公。

0: 原来如此，
1: 皇
2: 好啊，
1: 皇
2: 好
1: 啊！老夫人切莫悲伤，小生虽非老夫人亲生，从今往后一定敬你如同亲生母亲一样
3: 啊！好啊，从今后我也将你当成亲生儿女一样。
1: 如此，母亲带上，接受孩儿一拜。
3: 我的好宝儿，宝儿，今日大喜以后，让人知百花盛开，你活不前去赏玩一番，我先去后厅为你盛宴接风，
1: 送母亲
3: 免。
4: 李桃智之红，送与状元公，状元公请。
1: 他怎么混到这里来了？
4: 他还没死，该您换信考上个状元。
1: 是他，
4: 是他。
1: 我来问你，你是何人？
4: 县府总管特来敬送李桃啊。
1: 哼，好一个县府总管，你以为你改了衣衫还了问题，别人就认不出你吗？
4: 是啊，是啊，改名换姓，环抱门庭，招待物上，是纠蠢巢序，到底还是有人认得出来的。
1: 你认出我又变怎样？但我还怕你不成？
4: 到底谁怕谁还不一定呢。
1: 咋了？
5: 火红的赞歌，庆祝建党百年，中国戏曲红色经典百集短音频由全国戏曲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
6: 黄梅戏清唱剧《红梅赞》，作为一出经典剧目，江姐在京剧、沪剧、潮剧等各个剧种都曾有排练演出。该剧塑造出以江姐为代表的共产党员，为了崇高的理想视死如归、大义凛然、慷慨赴死、从容就义的光辉形象，展现出革命先烈们不屈不挠、顽强刚毅的斗争精神。

黄梅戏清唱剧《红梅赞》是在黄梅戏江姐的原有基础上加工打造的，精选其中广大观众熟悉和喜爱的唱段与主要故事情节重新结构编织，使用的是著名剧作家阎肃先生创作的经典剧本，由知名黄梅戏作曲家石白灵作曲。这出剧目在艺术形式上大胆创新，以清唱剧的形式展现，实现管弦乐队与黄梅戏演唱表演的有机结合，在整体上提升黄梅戏舞台呈现的综合审美。全剧以五场次的叙述性结构组合，为观众带来故事性、戏曲性、音乐性为一体的视听觉盛宴。

0: 本集内容由安徽戏曲广播编辑制作。
1: 故事，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黄梅戏《金钗记》选段，由潘文庆饰演王金荣，吴美莲饰演黄秀英。

0: 千里家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1: 史料记载，这是清朝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张英听闻邻居因占用两家间空地导致纠纷后，写给同城家人的一封信。张家见信将围墙退让三尺，邻居吴甲见状也让了三尺，从此这六尺宽的巷子就成为了礼让和谐的象征，也成为了安徽安庆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典故。如何用安庆艺术名片黄梅戏讲好这个故事，是新时代文艺从业者的责任之一。曾两次荣获中国戏剧梅花奖的安庆艺术家韩再芬认为，过去用黄梅戏排演六尺巷故事的作品有很多，但经过研究发现，大多没有把六尺巷如何形成以及故事背后社会层面的影响挖掘出来，因此重新用黄梅戏讲述这一故事势在必行，但这也是一个难啃的骨头。韩再芬解释说道，
0: 因为它本身这个故事呢，只有那四句话，并没有太多的有趣的历史事实，所以你要发挥很大的想象力去构建这样的一个故事。
1: 为此，韩再芬向他的老搭档编剧聂胜哲抛出了橄榄枝。此前二人在合作黄梅戏《徽州往事》时都获得了观众好评和行业大奖，而这次聂胜哲的剧本又让韩再芬眼前一亮。
0: 我觉得作者非常之巧妙，他不选择张英为主角，但是这个戏从头到尾都贯穿了张英这个人物。我所演的这个女主角，她坚守住了张英的家风家训。
2: 绣啊绣啊绣啊，
1: 这个人就是张英在老家桐城的侄媳青宁夫人。故事以她为第一视角，围绕张吴两家地皮之争，在法与理的思辨中彰显讲法治、知礼让、懂谦卑的社会文化内涵。在韩再芬看来，青宁夫人是一个能干端庄、识大体、有主见的女当家。戏中张家在修建新宅时，因占用了张吴两家地契上重叠的三尺地，被吴家告到了衙门。青宁夫人立刻暂停了工程，并在收到伪造张英宣布复工的家书后，坚持为人礼让，不顾家族指责，想尽办法阻挠复工，最终得到了张英亲笔家书的支持。韩再芬认为，青宁夫人和她以往饰演的女性角色有所不同，她既不像普通古代女性那样自怜自叹，也不像女驸马一样充满传奇色彩，而是一个非常有原则和个性的人物。
0: 为了坚守张英的家训，他把自己休了，他也要去据理力争，这个在戏曲舞台上，我觉得我还没有看到过。

0: 虽然故事发生在清朝，但当代黄梅戏作品《清宁夫人》却处处彰显现代思维。戏中最后一幕以高潮迭起的众生演绎揭示主题，常说温良恭俭让，让字当头心开朗。韩再芬表示，让是中华传统美德，但不是盲目的，
1: 不是因为你官高我让你，而是在有礼有节有道德底线的这样一种状态下做好了各自应该做的。所以这个戏呢，我觉得非常具有现实意义。
0: 据了解，该戏在四月完成首演后，又作为今年中国安庆黄梅戏艺术节十一黄梅戏展演周的开幕作品亮相，还先后前往合肥、苏州、上海等多地演出。近年来，由韩再芬主演的《徽州女人》《徽州往事》《清宁夫人》等作品都取材于当地，争取到了大量黄梅戏年轻观众，展示出文化坚守和创新能力，不断开拓黄梅戏艺术新境界。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本网讯9月26日上午，黄梅戏传承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安庆开幕。此次研讨会是2023年中国安庆十一黄梅戏展演周的重要活动之一，以黄梅戏历史与艺术、发展与传播为主题，由安庆市人民政府、安庆师范大学主办，安庆市委宣传部、安庆师范大学黄梅剧艺术学院承办。开幕式上，五位专家分别发表了题为《对黄梅戏传承发展的期待：从普通说唱到戏曲经典》，《论黄梅戏女驸马的改编艺术》，新加坡题材的黄梅戏创作与传播，黄梅戏在广东的传播，江湖与庙堂，从韩再芬到再芬黄梅的主旨演讲。此次研讨会将持续三天，设立了黄梅戏历史与艺术、黄梅戏发展与传播两个分论坛，60余名来自国内外戏剧理论界、创作界、管理与运营界的专家学者共聚一堂，从各自领域出发，为黄梅戏在新时代的传承与发展建言献策。作为全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黄梅戏发展兴盛于安庆，是我省最亮丽的文化名片。近年来，该市聚力围绕黄梅戏的艺术创作、人才培养、展演展示等出台了系列政策举措，推动了黄梅戏在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中实现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3: 接下来我们请您再来听一段由周媛媛演唱的《汉宫秋》的选段。

随你。老爹端孟云儿去寻相弟，十八岁中黄泉。

接下来呢，我们请大家再来听一段黄梅戏《琵琶记》中的选段《扫松下书》，由王冠亚作词，王小亚作曲，刘国平演唱。

0: 三代不共事，子孙流马之。在下姓李，名道德，自那年东游公请我去写对联，叫我落过阔。老先生本来是十八子的你，我写了一曲二三你的你。遇到一个学儿，他把那你字相好叫一声。
1: 哎，
0: 那将可是秦先生教哪子的字啊？那将可是秦先生教哪子的字啊？那将可是秦先生？大嫂子，可是秦先生教哪子的事啊？
1: 正是啊。
0: 我正是叫人家伢子是的先生呢、哎、
1: 那好啊呀，先生啊，来来来，凉亭纸上各半十块，打奏一时，谈谈讲讲。
0: 我正要与大嫂讲讲谈。

0: 请问先生善姓哪？
1: 先生姓李，叫李道德，家住在山那边，混名何先生。
0: 哦，原来就是何先生。久闻大名，未见其人，今日一见呐，果然是名不虚传。失敬失敬哦。
1: 好事好事。请问大嫂家住哪里，姓甚名谁呀？
0: 我家啊住在山那边，我姓陈，人家呢都叫我陈大嫂。
1: 哦，原来是陈大嫂。久闻大名，未见其人，失敬失敬哦。
0: 好事好事。
1: 大嫂，日子就到你家走走。
0: 慢着，先生呐，请你把薛凤琴交代一下吧。
1: 我是陈大嫂啊，吃的你的手。

0: 米举笔乐念快山一天呐、啊。
1: 先生请便。
2: 陈大嫂回来回来。陈大嫂，莫非是说我萧凤姐说多了，我是瞒天君。

0: 我总叫你阿姿面试嘛，总不叫你阿姿缠上过，还有什么交代？
1: 你总要讲给我听听吧。
0: 日子大嫂听了。

0: 不？
1: 要得，
0: 要得就走哦。
1: 慢着，仙子，你叫我伢子写些么事吧？
0: 我总是叫你伢子写字嘛，总不叫你伢子画符老吧？
1: 你一定要讲给我听听呢。
0: 好吧，你就听着。

0: 你叔到底交代啥？
1: 哎呦，我家的日子过得苦哦。
0: 不用得交代哟。
1: 我要讲给你听。

0: 孙子。四天八顿饭，陈大嫂一天不是有两餐饭，
1: 只有两顿呢。
0: 四天八顿饭，一天两餐饭，把早饭吃晚一点，差也差不多；把晚饭吃早一点，年年
2: 这个事情，老先生办不到喂，
1: 办不到啊，办不到就垫钩子打紧。
2: 此话怎讲？
1: 年哪一只？
2: 好，就算着，老先生有实话，怕没有人家信呐。
1: 我有钱呐、啊，他妈请不到先生呐。
3: 接下来我们就请您来欣赏由熊东旭和丁飞对唱的黄梅戏《打猪草》的选段。

0: 老妹，你疼我的身子啊？
1: 哪个疼你身子的哟？我把身子碰断着，我黑都黑死着。我要疼你的身子，我还不晓得把它放在篮子里头啊？
0: 说的也对啊，好好好，算我冤枉你着。这个身子碰断着也没么用了，我就把它都送给你了。
1: 把喜都给我啊？
0: 嗯。
1: 我感觉我桃花店新花城。
0: 哎呀，那你的伢子野得很嘞，捉到的人就要得花耶。
1: 得花有我们。
0: 那背绳子有我。
1: 那走
0: 走
1: 走喽。

那我准了啊。

0: 黄梅戏从乡村草台走向城市舞台，从口头传唱迈向多媒体传播，其演进本身就是城乡共生、雅俗互动的一个文化样本。以黄梅戏文化与城乡发展为主题，7月9日第三届黄梅戏文化研讨会暨第二届戏曲与曲艺全国研究生暑期研习班在安庆举行。来自中央戏剧学院、中国戏曲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等省内外高校、科研院所、艺术院团的专家学者，围绕戏曲数字化、剧目创作与经典化、新媒体传播、国际传播等赋能城乡发展议题展开深入研讨。剧目创作在乡土本色与经典化之间寻找平衡，流量时代，黄梅戏剧目创作何去何从，成为研讨会关注的焦点。经典能够使人的心灵产生强烈的共振，能够给读者、观众带来持续的心理震撼。浙江传媒学院福迪秋教授聚焦剧目创作与经典化的辩证关系，提出传播力与经典化不可简单等同，具备强大传播效能是剧目成为经典的必要条件，但流量热度无法直接等同于艺术价值。他主张黄梅戏剧目创作需在拓展题材边界与坚守剧种本色、文人雅化表达与乡土原生气质之间寻找平衡，实现传播影响力与艺术审美价值的双向统一。互联网时代，破圈成为热词，剧目破圈之后能否立得住、传得开、留得下，归根结底取决于艺术品质。在分组讨论中，安徽艺术职业学院副教授韦京东指出，城市是黄梅戏存续发展的核心枢纽，全国各大剧种的成熟均依托中心城市的集聚优势，新时代黄梅戏需持续深耕城市发展路径。黄梅戏文化作者周玉冰则从历史维度梳理了地方戏曲的演化脉络，指出清末民初木莲戏、徽调、采茶戏等多元戏曲形态滋润戏曲土壤，为大批乡土艺人投身黄梅戏创造条件，直观印证了黄梅戏兼容并蓄、贴近民生的艺术特质。黄梅戏以清新婉约、活泼质朴见长。专家们认为，从乡村草台到城市舞台，从电影银幕、电视荧屏再到手机小屏，无论传播媒介如何迭代，黄梅戏都必须坚守剧种质朴灵动的乡土烟火气，守护经典剧目、传统声腔的艺术内核。安庆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李福华提出，黄梅戏天然兼具平民化、在地化、包容性特质，是构建中国自主戏曲知识体系不可替代的样本。他希望青年学子们站稳以人民为中心的创研立场，力争形成立足地方、辐射全国、面向世界的黄梅戏文化原创研究范式。
1: 亲爱的小耳朵们，我是灿儿阿姨，你知道我们国家戏曲的神奇之处吗？欢迎收听由巴莎宝贝出品的《了不起的中华文明》系列丛书。你好，戏曲第十二集《黄梅戏》，快人快语唱花腔。黄梅戏呢，也叫黄梅调，或者呢采茶戏，发源于湖北黄梅县。早在唐代呀，黄梅采茶戏就非常的盛行，以此为基础加入了花鼓调、秧歌、山歌等等元素，才最终形成了黄梅戏。黄梅戏与京剧、粤剧、评剧、豫剧并称为中国五大戏曲剧种。黄梅戏啊，它是来自于山间，从一个村落流行到另一个村落，从一座山翻越到另一座。

山野村夫，打猪草、提水、闹花灯、挖笋子，都能够入戏，具有健康朴实、优美欢快的特点，是人民的劳动之歌。黄梅戏呢，能够发展壮大，靠的是杂曲百家精华，也靠在历史变动中隐忍。那小朋友，我想问一问你了，你认为一个人想强大起来，应该怎样做呢？如果你有什么想法，也记得给我留言哦。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说黄梅戏的经典大戏《天仙配》。

0: 这是黄梅戏《天仙配》中的唱段，在我国广为流传。《天仙配》呢，讲述了一段仙女与凡人之间的坚贞动人的爱情故事。七仙女呢，爱上了勤劳善良的凡间男子董永，私自下凡与他结为夫妻。玉皇大帝命令七仙女结束姻缘，返回天庭。七仙女为了保护董永，只好忍痛与董永在槐荫下弃别。这些故事呢，情感真挚，催人泪下，歌颂了人性的光明，批判了强权的伪善，是黄梅戏经典代表作品。黄梅戏的唱腔呢，有主腔、花腔的区别。主腔呀，是最重要的表现形式，既能够抒情，又能够讲故事。花腔呢，以演小戏为主，或者给大戏做个插曲，风格多样，很像民歌。早期的黄梅戏呢，由三人演奏堂鼓、钹、小锣、大锣等等打击乐器，七人演唱，因此呢，也号称三打七唱。好了，亲爱的小耳朵们，本集先讲到这儿啦，接下来还有哪些神奇的戏曲呢？我们下集再见。
1: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天仙配》选段，演绎的是七仙女下凡到人间，在槐荫树下与董永倾诉衷肠，并在土地公的帮助下结为伉俪的情节。由安徽省安庆市黄梅戏剧院一团熊晨龙饰演董永，郑玉兰饰演七仙女。

0: 你三番两次拦走于我，是何道理？
1: 娘娘，对，自古道大路通天，或走或变，难道是你能走得，我连站都站不得我？
0: 是啊，难道是我走的，他就站不得我？就请大姐行过方便，让我过去。
1: 日此大过请。
0: 大姐，你为何撞我一把？
1: 你前辈报国少那一塞，心中有死，走路慌里慌张，撞了我一把，我都不来怪你，你反怪我母。
0: 怎么，我撞了他一把？也未可知。大姐，我们暂停。
1: 请。
0: 到底是你撞了我，还是我撞了你呀？
1: 我来问你，你可想过去？
0: 我怎么不想过去？
1: 你家住那里，姓甚名谁？对我讲得清楚明白，我就让你过去。

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欣赏由韩再芬演唱的黄梅戏《渔网会母》的选段《左牵男右牵女》。

0: 人。
1: 不准你姐跟娘睡，不准你姐叫娘亲，白天不准我出门外，晚上不准他添伤心。我牛做马，是我在，子子还是那国亲手心。他的

听众。在今天徽声晚运的板块中，我们请您欣赏的是由安徽省地方剧团的青年演员戴冰、李杰、程小军演唱的四周戏卢剧黄梅戏的联唱《白蛇传》的选段。《白蛇传》是中国戏曲名剧，最初的故事是来源于明朝冯梦龙写的《警世通言》，白娘子永镇雷峰塔。1950年的时候啊，田汉将传统的神话剧《白蛇传》

改编为25场的京剧《金箔记》。1953年再一次修改剧本，恢复剧名为《白蛇传》，突出了反对封建主义的主题，发展了故事的神话色彩，唱词流畅优美。现在常演的京剧《白蛇传》都是按田汉本演出。全国几乎所有的剧种，甚至包括木偶戏、皮影戏，都有《白蛇传》的演出。接下来我们就请您来欣赏由戴兵、李杰和程小军演唱的四周戏、芦剧、黄梅戏的联唱《白蛇传》的选段。

0: 姐叫何名啊？
1: 何素贞。
0: 原来是白小姐，小生之下有礼了。

0: 下去。如此说来，你我都是苦命的人哦。
1: 哎，多好的品质呀，惹得我们小姐伤心重。
0: 都怪箫声不好，快往小姐请。

眼睁睁那不该升官的总升官，我这个该升官的只有一个梦里跳进牙关，原以为此方升官我能做一个官官的官，又谁知我这个大官的头上还

本本是管管的管，我这个被管的管啊，怎能管那管管的管，管管管管被管，管管那个管管，那个管管管管管管管管，叫我怎做管，磨成了架在石头缝里。

我们现在听到的版本是由著名的黄梅戏剧作家陆鸿飞先生根据老艺人胡玉婷的口述整理改编的。下面请您继续欣赏天仙配选段，唱的是七仙女和董永即将被迫分离前的不舍和无助。

生。

0: 当初你我成婚乃是怀一书为媒，我要找媒人讲理。
1: 我劝你不找也罢。
0: 我要找他。怀一书，当初我与娘子成婚是你为媒，如今娘子他要上天，你为何不将他留下？你开口讲话，
1: 你叫他也无用。
0: 不，娘子，当初成婚乃是因在这第三身上，待我再去讲来。幻音术，幻音术，你开口讲话，你开口讲话。
1: 他乃是哑木头。

0: 这场由我给同志们表演。
1: 相声这门艺术是说的。
0: 对呀、啊，
1: 说的最好是我们这位演员。
0: 哎呦，我可不行啊！
1: 大家在广播里经常听到他的声音。
0: 哦，录过几次音呢？
1: 在电视里头看过他这头型。
0: 哎，
1: 我们这位演员姓侯。
0: 对呀、啊，
1: 侯老师，这个。
0: 哎，您等会儿吧啊！
1: 侯三儿啊！
0: 我还侯三儿呢。
1: 您怎么侯四儿？
0: 谁侯四儿啊？
1: 您不姓侯吗？
0: 我呀，
1: 啊，
0: 不姓侯。
1: 不要客气，就姓侯吧。
0: 呵，这玩意儿有客气的吗？
1: 你看你姓什么不吃饭呢你啊？
0: 嗨，那也不行啊。
1: 不姓侯。
0: 不姓侯。
1: 您姓？
0: 姓孙。
1: 哎呀，孙侯。
0: 嗨，不有您这么说话的吗？
1: 那你什么孙权？
0: 呵，
1: 孙膑。
0: 好嘛，
1: 那不行，你怎么也得有个记号啊。
0: 哎，什么叫记号啊？
1: 那叫
0: 名字。
1: 我就是文化程度太低，用词不当。您叫什么名字？
0: 孙庆华。
1: 哎呀，您就是孙庆华。
0: 您熟悉？
1: 不认识。
0: 嗨，不认识您乐什么呢？
1: 我有这毛病，看谁一不认识我就想乐。
0: 好嘛，这什么毛病啊？
1: 您说的不错。
0: 不行不行，
1: 我对说什么没什么研究。
0: 您喜欢研究什么呢？
1: 最爱听是京剧。
0: 哦，京剧什么呢？
1: 大花脸。
0: 哦，
1: 唱出来干板剁字，没废话，听着那么解气。
0: 您给举个例子。
1: 传统剧目打龙袍包枕是大花脸。
0: 对呀、啊、
1: 上场有几句唱词。
0: 哪几句呢？
1: 胡听万岁选包拯，
0: 七个字一句。
1: 午门来了放良辰，
0: 也是七个。
1: 撩袍端带上龙厅，
0: 还是七个。
1: 不但七个字，上龙厅这个厅字是个尾字
0: 啊，
1: 有多大气力使多大劲头，你听着那么解气。
0: 不是，您给唱的怎么样？
1: 一唱这味儿。
0: 您来来，
1: 胡听。
0: 哎，您等会儿。
1: 怎么？
0: 怎么唱呼听呢？
1: 京剧上韵，听念听。
0: 哦，您接着唱。
1: 您注意啊。
0: 好嘞。
1: 呼听万岁选了包拯，午门来了放良辰，撩袍端带了帽就上龙厅。
0: 嘿，好。
1: 大家为什么鼓掌？
0: 为什么呢？
1: 就因为这听字解气。
0: 是啊。
1: 你再品品这个滋味。
0: 哎，咱品品。
1: 撩袍端带了帽就上龙厅。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嗯，你听着解气吧。所以这听字必须得使劲。
0: 我看不使劲一个样。
1: 那就难听了。
0: 没那事儿。
1: 大花脸头里都使劲，到尾字偷油。
0: 您来了呀。
1: 一唱这个味儿。
0: 啊，
1: 撩袍端带了帽就上龙挺
0: 哥。我说这包拯怎么的了？
1: 休克。
0: 哦，死过去了。
1: 没见皇上就死了。
0: 好嘛，
1: 你看他没有废话。
0: 是。
1: 也有一种角色带废话。
0: 哪种角色呢？
1: 京剧唱老旦的。
0: 哦，就是老太太。
1: 也可以举个例子，传统剧目吊金龟。
0: 哦，
1: 老太太有这么句唱词。
0: 哪句啊？
1: 这才是

0: 而孝心感动神灵，
1: 十个字，
0: 这十个字演员一唱，你两只手都数不过来。
1: 没那事儿，我手快，我就能数过来。
0: 那我唱，你给数数多少字？最后你告诉大家。
1: 哎，可以呀、啊。
0: 这才是儿孝心感动神灵。
1: 可不就十个字吗？
0: 数着啊。
1: 哦，您来吧。
0: 这，
1: 哦，这就仨了。
0: 往下来啊。
1: 好，
0: 才是儿。
1: 忘了，你这也太多了。
0: 你今年多大岁数？
1: 今年38了。
0: 聪明，
1: 大是。
0: 这个演员还不到40岁就会在台上抓挠。
1: 哎，嗨，这是怎么说话呢？
0: 我并不反对唱老旦的耍花腔。
1: 哦，
0: 我是说这种角色很不容易。
1: 那当然了，
0: 京剧出在北京。
1: 哦，
0: 它的基调却在南方。
1: 在南方，
0: 过去管京剧俗称为二黄。
1: 哦，
0: 有两种基调，它都带黄字，故此叫二黄。
1: 哦，哪两种基调啊？
0: 一种就是湖北的黄调，占一黄。
1: 另一黄呢？
0: 另一黄大家在银幕上见过，这部影片叫《天仙配》。
1: 哦，黄梅戏
0: 也是其中一黄。
1: 哎，您给介绍介绍。
0: 由于腔调使人们容易接受天仙配、
1: 啊、
0: 说明一个问题。
1: 说明什么问题啊？
0: 不管什么人，只要你处理问题正确，群众就支持而后果良好。
1: 哎，这是一部爱情故事啊！
0: 作者通过爱情的手法达到这么个目的。
1: 我说您从头给介绍介绍。
0: 影片一开始，七位仙女天庭游玩。
1: 天庭有什么好玩的？
0: 为了刺破寂寞，七位仙女偷看人间。安插几段唱词。
1: 怎么写的？
0: 有的赞美渔夫，有的赞美樵夫。
1: 哦，
0: 特别有一段赞美农民。
1: 嗯，
0: 有领唱有合唱，唱腔优美，动作漂亮。
1: 或者您给学学怎么样？
0: 大水袖、哦、一唱这个味儿。
1: 您来了。
0: 庄稼之人不得闲，煎炒黄土备朝天，但愿五谷收成好，嘚隆嘀咚，嘚隆嘀咚，个哩个隆，个哩个隆咚，家家户户庆丰年呐，啊庆丰年。
1: 你别说，还真是这意思。
0: 大家玩的正在高兴时刻
1: 啊，
0: 这个时候就听咚咚咚。
1: 哎，您等会儿，这怎么回事？
0: 天庭的钟响。
1: 敲钟干嘛呀？
0: 玉皇大帝
1: 啊，
0: 紧急集合。
1: 还有紧急集合呢？
0: 谁敢不去啊？
1: 就是啊。
0: 大姐一听见钟响，不敢玩了，带着妹妹往回跑。
1: 哦，
0: 七仙女是小妹妹，在最后她不乐意去。
1: 那怎么办？
0: 看姐姐们都走了，她想再看一看人间，
1: 留恋人间呢。
0: 七仙女又这么一看，这个影片换了个镜头。
1: 什么镜头啊？
0: 出来个小伙子。
1: 谁呀、
0: 啊？流浪者。
1: 哦，哎，您等会儿。
0: 嗯，
1: 流浪者呀。
0: 啊，出来就唱。
1: 怎么唱的？
0: 啊哇啦呜啦啦啦隆，啊哇啦呜啦啦啦隆，要给的不是面膜子嘛，那大卡拉呜，啊哇啦呜哒啦啦的滴咚的隆咚的。
1: 别别别唱。
0: 什么意思？
1: 你说的不是天仙配吗？
0: 啊，说的是天仙配。
1: 那怎么出来流浪者了？
0: 对了，这个串皮了，这个
1: 好嘛，
0: 出来个小伙子叫董永。
1: 哎，
0: 安徽的方言叫董允。
1: 不错。
0: 人物一出场，头一句唱词介绍家庭出身个人成分。
1: 怎么唱的？
0: 埋身藏富去受苦，再回寒窑等活年。
1: 这是董永卖身为奴了。
0: 七仙女紧接着唱一句，这部影片点破主题。
1: 怎么唱的？
0: 我爱他忠厚老实长得好。 这就是人家两个人的爱情基础。
1: 哦，这就是基础啊。
0: 你看人齐仙女搞对象，
1: 嗯，
0: 也不图经济，也不攀地位，
1: 怎么呢？
0: 他看对方啊，忠厚老实，人家搞对象从本质上去认识，
1: 多好啊。
0: 齐仙女一看这小伙子本身有很大忧愁，
1: 嗯，
0: 我应该去解救他。
1: 对，
0: 怎么办呢？没有别的办法，下凡。
1: 下凡
0: 到地球来一趟。我跟他结婚，他的负担我可以给他减轻一部分。
1: 太好了。
0: 光顾了想这事儿了，忘了玉皇大帝紧急集合。
1: 哎呦，
0: 大姐在门口一点名全来了，唯有七妹妹没到，
1: 怎么办呢？
0: 作为一个姐姐，出于关怀的心情跑回来劝说七仙女。
1: 怎么劝说的？
0: 大姐很不高兴。哎呀，七妹，方才终身一进相国，你怎么还不上班呢？如果迟到受了批评是小事，下月的奖金你也无忧了。
1: 哎呦，您等会儿，等会儿吧。
0: 奖
1: 比划什么呢？我说那时候有奖金吗？
0: 对了，那会儿没有奖金。
1: 呵，
0: 我想还是多少的有点好啊。
1: 好嘛，他净琢磨那奖金了。
0: 大姐说，你怎么还不集合去？
1: 哎，
0: 七仙女说，姐姐我求你能不能协助我下凡到地球来一趟。
1: 哦，大姐呢？
0: 大姐回答了一句话证明大姐到我们地球来过。
1: 哪句呀？
0: 大姐说，哎呀，七妹，姐姐也是过来的人了。
1: 这什么意思？
0: 那就证明大姐过来了一次，因为当时没落上户口又跑回去了。
1: 嗨，到他这儿都新鲜了。
0: 七妹，您为什么要下凡？
1: 哎，
0: 七仙女说，你看，嘟吧大才，看小伙子勤劳可爱，本身有忧愁，下凡结婚解决他负担，
1: 多好啊。
0: 大姐一听，好啊。
1: 嗯，
0: 小妹妹处理个人问题正确，代表身边的群众给予支持。
1: 怎么支持的？
0: 赠她一支难香。
1: 这有什么用啊？
0: 你听这个名词难香，
1: 嗯，
0: 你有困难的时候再点这香，等于是发出呼吁，那个时候身边的群众对你进行援助。
1: 太好了。
0: 七仙女接过来很受感动，马上向姐姐们表态。
1: 怎么说的？
0: 谢谢姐姐们对我的支持，我绝不辜负大家对我的希望，请你们放心好了，我此次下凡一定要照顾好董郎，管理好家庭，我要以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带好青年点儿。
1: 哎，等会儿吧啊，
0: 青年们的收入上什么意思？
1: 不是那时候有青年点儿吗？
0: 当然那个时候没有青年点儿。我想七仙女和董永那么年轻，当时有个青年点儿，两口子多来钱儿啊。
1: 他净琢磨那钱了。
0: 把香接过来
1: 啊，
0: 七仙女唱一句，来个特写镜头下凡。
1: 怎么唱的？
0: 感谢大姐你的好心肠，送我下凡正难安心呀，多谢大姐把人间去，嘚儿隆的咚，嘚儿隆的咚，个里个隆，个里个隆，个里个隆咚，嘚儿隆咚，嘚儿隆咚。
1: 小伙儿，您等会儿吧。
0: 怎么意思？
1: 不是你这木偶啊？
0: 啊，你看你没看这影片？
1: 怎么的？
0: 七仙女特写镜头完了，紧接着有个白绳。
1: 哦，
0: 绳上就是木偶着装，跟七仙女一样。
1: 嗯，
0: 由上往下来，后边一撤景片，我们在银幕上看
1: 啊，
0: 就是七仙女下凡。
1: 哦，这么回事啊？
0: 七仙女来到地球上着急了。
1: 着什么急呀？
0: 找不着董永了。
1: 怎么找不着了呢？
0: 有山有树有房，把董永挡着了，七仙女可急了。
1: 呵，
0: 找不着这不白来一趟吗？
1: 嗯，
0: 哎呀，老董哪儿去了？
1: 老董啊？
0: 不是，那是老太太。远处，远处哪有人呢？远处。
1: 嗯，哎呦，您等会儿吧啊！我说这七仙女是猴啊！
0: 七仙女太着急了，着急急得抓耳挠腮，得跟猴似的。
1: 嗨，那也不至于这样啊！
0: 就在这个时候，董永二次上场，唱一段慢板，拿着雨伞。
1: 嗯，怎么唱的？
0: 好美啊！

0: 这就来了。
1: 来了不行。
0: 怎么的？
1: 齐宣女把他必经之路给挡住了。
0: 挡住干嘛呀？
1: 心里话好告诉董永。
0: 怎么说的？
1: 齐宣女说，哎，哥们儿。
0: 哥们儿啊。
1: 啊，唱词就那么写的。
0: 怎么写的？
1: 大哥姓杨，大哥那不叫哥们儿吗？
0: 没听错吧？那就得说大哥。
1: 也行。
0: 什么叫也行啊？
1: 大哥，我是远处投亲，亲友不在，孤孤单单不好回去了。
0: 哦，
1: 看你这个人勤劳可爱，想跟你结婚，你同意吗？
0: 我这位明说了。
1: 董永说结婚倒行，这个我太穷，没有经济基础。
0: 就这么说的？
1: 没有，唱词反映的。
0: 怎么唱的？
1: 我上无天马这身体，下无寸土立足基。听见没有？
0: 哦，
1: 上无片瓦，下无寸土，我连房子都没有，
0: 多穷啊！
1: 你跟我结婚能行吗？齐仙女很不高兴。
0: 那能高兴吗？
1: 讨厌。心里话，我爱你忠厚老实，你跟我提房子干嘛？嗯，房子房子的，同意就结婚，不同意就算罢了。挺大个子，穷嘚瑟。
0: 嘚瑟呀！
1: 你不同意，你就明开说不同意得了呗。你在这儿几个浪几个浪的，好劲的谁啊？嗯，八个月路三遍的心叫的，来瞧着
0: 你。你等会儿吧。
1: 瞧着你。
0: 我说这七仙女还说日本话呀？
1: 啊，七仙女是神仙的，哪国话都会说呀。
0: 嗨，到她这儿都新鲜了。
1: 为了嫁给一个称心如意的好丈夫，七仙女表态。
0: 哦。
1: 不要彩礼，免得他拉外债，最后过不着好日子。
0: 多好啊，
1: 我不要彩礼。
0: 就是
1: 由于两个人情投意合，结婚以后你看
0: 怎么的，
1: 七仙女是努力生产加倍的工作。
0: 怎么知道啊？
1: 一宿织了十匹锦绢。
0: 对，有这么个镜头，
1: 数量之多，
0: 嗯，
1: 色调之美。董永一高兴，赞美娘子几句。
0: 怎么赞美的？
1: 一见金绢色色鲜，娘子手艺有才能，你织蝴蝶，蝴蝶成双对，织鸳鸯，鸳鸯对成双。娘子你手艺好，娘子你手艺精，莫非你是织女心？
0: 嗯，好。
1: 你说好在哪里？
0: 他说我像织女星，就这句好啊。
1: 你什么星？
0: 织女星啊。
1: 说话这个地方别晃，晃的劲头大了，掉台底下不好找这玩意儿。
0: 我这脑袋那么不结实啊。
1: 谦虚点，织女星。
0: 就是
1: 小伙子外形还真不错。哦，不，你比织女星多少还差点，
0: 也就差一点儿。
1: 哎，别灰心，你也像星。
0: 我像什么星啊？
1: 你也就半夜了十二点，突然间由东南出来，滋溜扎西北，踪迹皆无的那颗
0: 什么星？
1: 嗯，贼星。
0: 嗨，
1: 锃光瓦亮，夺人耳目，他就那颗贼星。
0: 我知道，不就是贼亮贼亮的吗？
1: 对呀，要不能叫贼亮吗？
0: 让大伙儿看看我们俩谁像贼星啊。
1: 什么意思？
0: 就这脑袋都够五千度了。
1: 你说我这脑袋亮，
0: 就是啊，
1: 这你认识不上去。
0: 怎么回事？
1: 这不是单纯的亮，
0: 那是，
1: 这是我对电灯的支持。
0: 嘿嘿，好嘛，什么词儿都有。
1: 董永一想，有这样的好娘子，有奔头了。
0: 哎，
1: 三年长工期满，应该感谢我这位大媒人。
0: 谁的媒人呢？
1: 槐荫树。
0: 哦，就那棵大树啊。
1: 结婚的时候，董永说：“槐荫树，槐荫树，我和这位大姐结为夫妇，请你为媒，你开口讲话。”
0: 对，
1: 七仙女拿扇子一扇，随着音乐的响声出来个大脑袋。这个头型，那个槐荫树什么样？就这模样，你看像不像？就这个，
0: 这
1: 啊，
0: 太可气了！我就你说的那模样啊。
1: 这你也别难过，我要不这么加工，你还没那模样漂亮。
0: 嗨。 合着我这长相也太惨了。
1: 淮阴树是个不出场的人物，
0: 对，
1: 这就根据他这大红梅办理完了，他也就不啰嗦了。
0: 哎，
1: 所以他这词句写的简练而通俗易懂。
0: 怎么写的？
1: 头一句唱词，淮阴开口把话题，紧接着重叠句把话题压，语助词上一甩腔，出现这大脑袋下巴一动，跟他发音一样。
0: 不错，
1: 要求这个伴唱者声音浑厚，吐字清白。
0: 这演员可不好找啊。
1: 现在不困难。
0: 怎么呢？
1: 我会。

0: 当。跑调了。
1: 我听着也差味儿了，
0: 这好像东北的二人转。
1: 就是二人转
0: 啊，我说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呢，这个调子啊。
1: 好嘛，
0: 因为我会的曲调太多
1: 啊，
0: 往往音符一接近呢，它不由己自动的蹭蹭的串调。
1: 哎呦，你可千万别串调，好好找找吧。
0: 克制克制克制。
1: 哎呀，找一找。
0: 我没出现过这个情况，你看天气不热把我急出汗了。
1: 往哪擦呀你
0: 啊？这
1: 好，
0: 太急了，太紧张了，今天
1: 紧张什么呢？
0: 从音符上找找啊！
1: 哎，
0: 怀是怀瑞瑞啊！
1: 哎，
0: 就是二啊！瑞到了！哎，还找着了！
1: 好嘛，这位太吓人了！老师您唱吧。
0: 可找着了，你听啊，像不像您怀音数啊？
1: 哎，
0: 欢迎开口吧，花皮呀！等那个人，啊，话题呀。

0: 巴拉乌呀，我又串调了，
1: 嗨。
2: 加入我们，加入我们，加入我们！
3: 这四十年，我成了另外一个人，活着只是活着，上班下班忙得不可开交。
2: 体验非同一般的文化长三角。

0: 好的，欢迎大家在一段广告之后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那么听着这样的背景音乐啊，大家就知道了，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的是我们的黄梅戏。那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谁呢？其实啊，这位嘉宾应该说是我们先锋派报告的老朋友了。上一次是在十二义节期间哈，他呢是在《邓稼先》当中扮演元勋夫人许露西。哎，黄梅戏、邓稼先、许露西，这些关键词结合在一块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猜到今天的嘉宾是谁呢？接下来我们就电话连线今天来到直播间的这位嘉宾，就是著名的黄梅戏演员吴美莲老师。美莲老师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美莲老师，其实应该是两年前了吧，十二夜节期间哈。
1: 对，
0: 那次
1: 演的是《邓稼先》嘛。
0: 对，
1: 是那个许露西。
0: 对，许露西当时呢是给我们的上海观众啊带来了《邓稼先》这部非常优秀的黄梅戏经典之作哈。那么时隔两年，除了您扮演的这些经典角色之外，现在又有了一个新的身份了哈，就是2021戏曲梅花奖的得主。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首先祝贺美莲老师喜提梅花奖哈。
1: 谢谢，
0: 祝贺这个美莲老师。那么这一次是在南京领奖的是吧？
1: 是的，这次是在南京，我是最后一场，今年是最后一场比赛是我，然后21号是在南京领奖的。
0: 哎，那么美莲老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0: 要普及一下这个美花奖的它这样的一个评选过程吧。它是当场演，然后我们的评委现场打分，马上就会知道这样的一个结果吗？是这样的一个流程吗？
1: 我们是先从我们安庆市，因为我们安徽省，因为它是全国性的嘛，然后我是安庆，从安庆这边然后报送到我们安徽省，然后好多市都报上去，然后在安徽省再要选一次，然后再选一次，然后再到北京国家的这样，然后再选一次，再刷掉一些，然后再到南京竞演。
0: 哦，层层选吧。
1: 最后有17年到层层选吧。
0: 嗯，
1: 最后17名到南京竞选，然后再15名就是进入这个梅花奖。
0: 要演这么多轮，最后才能在这样的一个竞演的过程当中哈，应该说在舞台上一决高下是吧？
1: 是的，最后就是完全看台上的2个小时。
0: 那么美玲老师，这个应该说虽然咱们有这么多轮哈，但是当天的表演是不是好，状态在不在，是不是非常重要啊？
1: 那当然了，因为你准备这么多年的，就是一直努力，包括你平时练的所练的东西，完全就在那2个小时展现。完全在2个小时，就包括你的唱练做表表演，包括你的唱，就在那2个小时。评委他只看你在台上的，他不管你私下练的怎么样，
0: 对，
1: 就看了2个小时的表现。
0: 是，虽然咱们美玲老师啊这么丰富的演出经验，但是把这么重的担子就浓缩在这2个小时的表演上，当时这心情怎么样？还是有些紧张吗？
1: 当然是，开始是有一些紧张，但是呢，我还好，因为就是当时就是想到，最后你肯定要把自己就是放好这个心态嘛，然后就主要就把这个人物形象怎么在舞台上把它表现出来，这是最重要的。如果你紧张的话，你肯定会扣分的，这是肯定的。然后也会就是你紧张的话，你可能会把你所学的东西你做也做不好，你唱可能也会逊色很多。所以当时就是比赛其实也是一个比你的一个心理状态，不光是练的，其实也是比你的这种心理素质。所以心理素质调整好了，心态好了，你的发挥正常，其实就可以了。
0: 应该说其实美玲老师当时在现场的这个心态啊还是非常的好的，就知道我们要把这样的一个适度的把控这样一个紧张感，如果完全放松了，可能还差那么点劲儿，对吧？
1: 对，那也不行，那完全放松了也不行，那肯定就是毕竟是这么大的比赛嘛，站在这么高的舞台上，那肯定还是要那个
0: 有一点这个气儿提着的哈。
1: 对，气肯定是要提着的，因为演戏气就是要提起来的，就不能全部松下来的。
0: 对，美玲老师，听说啊，在现场啊，比您更紧张的是另外两位，一个是妈妈，是吧？听说那个妈妈当时也在现场。
1: 是的，在现场一直跟到我到南京
0: 啊，
1: 非常紧张，他生怕，他坐在下面，他生怕害怕我把词唱错了接不上，他特别害怕，
0: 就是这么多。
1: 对，他几乎是从头到尾，他几乎是没有，就是没有进入那个，就是因为他在安庆看过这个戏，他看好多场然后他就是完全看字幕，生怕我唱错词了，因为这上面呢唱特别多，一旦唱错了以后就不容易接上。
0: 所以这个也是一直陪着你哈。那么美玲老师这么多年，妈妈一直是这样就陪在你身边吗？
1: 也不是，就是我比较重要的这个演出的时候，他就来照顾我一下。平时他跟我不住在一起因为我是老家是芜湖兰陵的嘛。不是在安庆，
0: 所以有重大演出关键时刻的时候，妈妈就要现身了哈。
1: 对，当时我们的院长也很紧张，我们的导演也很紧张，都很紧张。
0: 对，
1: 包括我们单位的同事，他们都他就为我捏了一把汗呢，因为。你想你平时练得再好，你这2个小时要出现了纰漏的话，出现发挥不好的话，那肯定就是白费了嘛，功夫白费了。
0: 主要就是担心这个哈，就像我们刚刚说在现场啊，其实还有一个和妈妈非常像，但是更加的严格，而且在专业上给了你非常帮助的一个人，就是韩再芬老师，对吗？
1: 是的确实是的。那他真的从我这个选剧本吧，在疫情之间帮我选剧本开始， 一直都是为这个事情就是放在心里面。

0: 就是选剧本，然后我们也是在疫情期间完成的这个戏嘛。当时导演、编剧、包括作曲，还有我们韩老师，在疫情期间把这部戏共同努力，把这部戏立了起来。
1: 嗯。
0: 然后他真是就是每一场我的每一场演出，他都在底下看。
1: 嗯。
0: 那真的就是每一场下来以后呢，就是他是层层把关。
1: 嗯。
0: 就是每一场演出下来，就给我提出很高的要求。
1: 对、
0: 嗯。今天这个戏怎么样？怎么样？哪个部分如果要再情绪再饱满一点，或者是就是更要走进这个人物的内心，要是一定要以情代身、
1: 嗯，
0: 就是反正每一天都给我提出很多的要求。所以后来我们到南京去之前，在安庆也演了八场，
1: 嗯，
0: 连演了八场，然后再去南京比赛的。
1: 嗯嗯，所以韩老师是场场都在给你把关，每一场都在复盘哈，就
0: 是
1: 为了能够使得每一场都比上一场更好。
0: 因为他、嗯、因为演员嘛、嗯，就是要在台上磨练，
1: 嗯、
0: 不停的磨练、嗯，不停的就是演，他才能体会到就哪个地方不足之处、
1: 嗯，
0: 就怎样去下一次去怎么样克服这些不好的地方。所以演员就是要在台上演，所以他这、
1: 嗯、
0: 他自己是演员，他知道，
1: 嗯、
0: 所以讲必须要演。就每年，而且他演的同时呢，一个是对人物的准确度更好一点，还有一个就是，也是锻炼了你这个演员的气息。因为我这一部戏上面的唱啊特别多嘛，然后就基本上都是很累的，
1: 嗯，
0: 就是不光是这个唱腔多，你体力上也要得跟上，所以就是不停的练了、啊，他就在什么地方知道怎么呼吸，
1: 嗯，
0: 注意气息怎么地方怎么抽气啊。就是必须要就在台上也不停的磨练才行、
1: 嗯、一定要有实战的经验才知道怎么能够在这个舞台上是一个最好的状态哈。
0: 嗯、
1: 这次美艳老师获得梅花奖的是《祝福》里的祥林嫂的这个角色哈，咱们也是通过一段小百科一起来认识一下我们这次呈现的这个《祝福》祥林嫂里的这个形象。

0: 由安徽再芬黄梅艺术剧院出品的黄梅戏《祝福》改编自鲁迅先生的同名小说。山里女子祥林嫂新婚丧夫，婆婆逼她改嫁并给她取名克夫，祥林嫂也对自己克夫深信不疑，于是不愿再害人，拼死不从。在逃婚的途中，她幸运地遇到猎户贺老六随她走出大山进入卢府。虽然是佣人，但大户人家的安宁生活使祥林嫂心头吹起了阵阵春风。谁知祥林嫂又遭逼嫁，被绑入洞房，她想以死相拼，却不料买她的新郎正是恩人贺老六。大山深处七年时光，丈夫的呵护，儿子的疼爱，祥林嫂终于过上平安幸福的日子。却不料春天的狼叼走儿子阿毛，天灾人祸逼死丈夫老六，祥林嫂二进卢府，为了免却死后分尸之苦，祥林嫂倾尽她一生的血汗工钱，捐门槛买平安，到头来还是被扫地出门，浪迹红尘。天茫茫，人混沌，祥林嫂至死都没有明白，她一生的灾难是谁造成，女人的路怎么会走得这样难。
1: 好的，刚刚通过小百科呢，我们对这部剧情以及美娜老师在这部《祝福》里面所饰演的祥林嫂这个角色有了一定的了解哈。美娜老师，其实最一开始我看到您获得梅花奖的这个角色是祥林嫂哈，我是有一点意外的，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哈，其实你很多的这个角色大部分可能都是古装造型，我当时的这个印象就是一个美，是但是我觉得祝福里的这个祥林嫂的无论从扮相啊到她的这个故事，我觉得好像跟我印象中那个词儿差的有点远。
2: 对对对，
1: 所以这是一个挺大的挑战吧。
2: 对，所有的老师当时说我要演祥林嫂，他们就大吃一惊。因为我以前演的角色，大家老师们和观众朋友们对我都知道啊，都知道我以前演的都是那种大家闺秀嘛，
1: 对，
2: 还有小姐之类的，都是很美的角色，就是扮相都非常好看的角色。
1: 对，
2: 但是这一次嘛，就是祥林嫂这个人物，这个一出来，大家都能想象那个人物是那个造型啊，对吧？
1: 对，
2: 他不管从人物的形象上还是情节上。包括他的这个眼神呐、包括他的情绪变化，都是非常跨度，就是非常大的。因为他从年轻一直到最后嘛，
1: 是
2: 最后老年的时候，
1: 对，
2: 那最后的时候，那都是那个脸眼都是非常的凹凸，非常的就是像死物一样那种感觉，就是妆面也是非常的，就是因为他是乞讨嘛，一直乞讨的。
1: 对，我记得那个时候鲁迅先生在描写他有一个词儿，或者是一句话，印象非常说那个双眼见货一轮哈，就隔很长时间他眼睛才动一动。
2: 对，他现在眼神就跟死物一样，就是没有灵魂的那种感觉，而且就眼珠是很麻木，就凹陷的眼神。因为所以这个跨度对我来讲就很大嘛，因为刚开始祥林嫂年轻的时候，她还是蛮有生机的，就是充满生机的，她是一个非常勤劳的，眼神她肯定是一种非常年轻时候的那种吃苦耐劳的安分的那一种感觉。然后到了第二次的时候进罗府的时候呢，后来呢就是她是跟那个就是跟进罗府，后来又被那个被迫改嫁，被迫改嫁，他又体现这个祥林嫂的那顽强的一面，善良的一面。到最后，他失去了儿子，又失去了丈夫，他是失魂落魄，沦为乞丐的这个样子。然后，所以就是他的几个层次啊，就是肯定要把他就是要把他演出来。所以比较难，挑战很大的。
1: 是，哎，那么听说您为了这个角色做了非常多的功课啊？
2: 首先呢，在只演新戏的时候，肯定首先都是要就是首先肯定是演，首先要研读剧，认真的研读剧本嘛。然后你要了解这个角色人物的关系和这个故事的情节。那当然了，也肯定要看一下就是鲁迅先生的那个原著。还有当时他在什么年代，处在什么一个背景下，然后就看一些鲁迅还其他作品。 包括他的电影小影走，都要看的，都要学习的。
1: 白杨老师塑造的那个电影里的形象啊，
2: 特别好，特别好。但是我们要把它怎样融到我们舞台上去？我们舞台上加入这个城市的动作，对吧？然后这样你看了这些东西以后，你在舞台上。在刻画这个人物的时候就会更好一点。
1: 哎，其实美莲老师您说到了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哈，就是电影上有电影的祥林嫂，甚至咱们在戏曲上啊，这个越剧有原派的，淮剧也有祥林嫂哈。那么您觉得这个黄梅戏版的祥林嫂它的特点，您抓住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或者说是核心词呢？
2: 我觉得吧，因为每个剧种有每个剧种的这个特点，对吧？因为别的剧种就是他已经演得非常成功了，粤剧、淮剧，他这个祥林嫂演得非常成功了，所以我当时演这个祥林嫂的时候，我的压力也是挺大，因为他们都是演得非常成功的这个剧目了，然后我黄梅戏还是第一次去演，如果对我的就是一个更最大的挑战嘛，
1: 是。
2: 然后，但是呢，黄梅戏有它的优势。那剧种的优势，因为他的唱腔呢淳朴流畅，表演也比较质朴细腻，而且他特别贴近这个老百姓，贴近生活。然后祥林嫂呢，这个人物也比较朴实，然后把黄梅戏这种朗朗上口这种旋律呢，跟这个祥林嫂命运多舛的一生相结合呢，就是在一起呢就很贴切，让观众呢特别的容易接受，
1: 对，
2: 就是用黄梅戏把它演绎出来呢，就是非常的贴近生活，就是观众非常喜欢看。
1: 也就是说这个戏曲本身的特点刚好和这个人物的气质非常好的融合在一块儿了，
2: 非常贴切，非常贴切。真的。
1: 听说您在最后那一段啊，给他这个身形设计了一个动作，就是整个一段下来您就没站直过，是吗？
2: 是的，就最后一段的时候，最后一大段有70多句。
1: 但是这样的唱会不会特别累呀？
2: 非常累，就是最后一段是我有史以来唱最长的一段，就我所演的角色啊，70多句唱，然后一直是腰这么弯着唱的，然后当时我是唱不下来的，我是当时唱那个歌，因为我一直演的角色肯定是亭亭玉立的呀，大小姐的，
1: 仙气飘飘的，
2: 对，那是气息是通畅的呀，然后演这个角色呢，你腰要弯着唱，然后还有那种很沉稳、很厚实的那种声音要把它唱出来，对吧？而且他此时此刻的那种心情，
1: 是，
2: 而且最后一段唱的这个，层次也很多，所以在唱这一段的时候，我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累的。
1: 那么当时在写这一段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加了很多的心思在里面呢？
2: 写的时候是我们作曲老师陈汝天老师写的嘛，他这一段呢，他主要是运用了就是这个平时我们黄梅戏基本上不都以平词为主嘛，对吧？他是运用了平词类的综合版式，它里面包含了就是我们黄梅戏的平词二行三行，包括音丝腔。音丝腔二行三行，然后还新唱
1: 宽板，听说还有一个
2: 是的宽板，这个宽板呢，它就是也是为了不雷同于这个淮剧的那个唱腔嘛，然后黄梅戏就运用了这个宽板，它采用的不是用那种节奏非常激进的那种手法，它是做了这个分段的表现，尤其是最后一个尾部唱腔的时候，它是运用了那个宽板的那种声音，跟合唱在一起的那种，在伴唱的衬托下，就是表现当时也就更能表现这个祥林嫂那种含泪含血的一种悲呼，就是很能，就是它是主要是以这个人物出发嘛，一切都从人物出发，当时只是就是祥林嫂那种心情，他按照当时那种心情写这一段的，
1: 对，
2: 所以这个他就挺。
1: 您
2: 版式还是挺全的，
1: 是您在演出之后哈、也看到了一些观剧的朋友的分享，有一个特别的直接的表达说，看完这一段觉得特别的憋屈。
2: 是的，也太惨了嘛，看这个，
1: 对，
2: 就是哎，这个戏好，就是观众反响特别好，然后当时就是观众就讲，哎呦，好看确实是好看，好也好听，就是太惨了，讲就太悲了，这个剧，因为他这个人物是没办法呀。
1: 应该说这段故事我们并不陌生，对于他的这个命运我们早有准备，但是我们还是跟着梅莲老师的这样的一个演绎走进这个故事，走入心灵的深处，可见您在当天的这个演绎还是非常动情动人的哈。那么美莲老师，接下来这么好的一出戏，应该还会有这样的一个巡演计划吧？
2: 应该是要演的，因为我们再分院长说，就是奖项不是最终的目的吗？最终呢，就是我们还是要就把这一部剧要把它保留下来，这才是最重要的。就是你这个戏获了奖，你不可能就是获了奖就放在旁边就不演了。一定要这个剧一定要能把它留下来，一定要把它传承下去，成为我们黄梅戏自己的东西，成为黄梅戏的最经典的东西。所以一定要演，不演的话你就传不下去嘛，因为外面人有的都不知道啊，他没看过呀。
1: 是，
2: 所以肯定是要演的。
1: 演员遇到这样一个好戏也是不舍得把它放下吧。
2: 不舍得，因为我们院长就当时就是选了这个戏的时候，就是彩排以后他也就说了，就是这部戏是我们单位的一个保留剧目，以后是我们单位的一个保留剧目，就是非常的经典。他是这么说的。
1: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让我们去感受黄梅戏的美好哈。那么美莲老师，我们接下时间呢要进一段广告，您的电话不挂，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分享您在这样的一个创排过程当中台前幕后的故事，好吗？
2: 好的，
1: 一会儿我们继续聊。
3: 加入我们。
4: 这40年，我成为另外一个人。
3: 体验非同一般的文化长三角。

0: 吴美莲，著名黄梅戏演员，师承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第十届全国妇女代表，安庆市政协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第三十届中国戏剧表演艺术最高奖项梅花奖获得者，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他的嗓音珠圆玉润，甜美清澈，表演及身段技巧、内心体验、文化修养于一身，善于在角色的瞬间转换中把握人物的身份及性格特点。从艺以来，他已出演了《天仙配》《女驸马》《罗帕记》《浮生六记》《寂寞汉卿》《泪洒相思地》《小辞殿》《邓稼先》《孟丽君》《祝福》等几十出大小戏，同时主演多部黄梅戏电影故事片，电影《长相知》获安徽省五个一工程奖，黄梅戏电视连续剧《郎对花姐对花》获第28届中国电视飞天奖提名，2014年获安徽省委宣传部优秀青年拔尖人才称号，2019年荣获安庆市第四届文学艺术奖一等奖，同年他主演的《邓稼先》荣获安徽省五个一工程奖，2020年享受安徽省政府特殊津贴。
1: 好的，刚刚我们通过小百科呢，对美莲老师的这个黄梅戏成长之路也有了一定的了解。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次把美莲老师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美莲老师，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1: 刚刚呢，咱们通过小百科啊，对您这样一个从艺之路有了一定的了解哈。听说呢，最近您又有一个新的任务，就是您会在抖音上经常和大家一起分享。所以这一次有在这个快的这种新媒体的平台上和大家分享这次获奖的喜悦吗？和戏迷们，
2: 我抖音偶尔发一些小片段，直播我现在还没有，就是有时候就以前我们官方偶尔就是政府啊搞的那个直播，偶尔参加一下，就是我就偶尔发一些我的一些就是经典唱段在抖音上，也就是传播一下这个黄梅戏。
1: 是，那您喜欢现在这种新媒体平台上对传统戏曲的这种传播的方式吗？
2: 我觉得它是一个传播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窗口。但是我觉得如果要是看黄梅戏的话，我觉得还是要走进剧场才能看到它的博大精深，它的魅力所在。
1: 对，
2: 还是要走进剧场来看戏。当然
1: 小小片段不过瘾是吧？
2: 对，但是新媒体肯定是不可缺的，因为这是我们一个传播最好的一个窗口嘛。宣传的最好的窗口，可以让更多的人知道、了解我们黄梅戏，知道黄梅戏。
1: 对，
2: 因为当然是你看戏剧肯定要现场看的感觉更好了。
1: 对，的确像这个美莲老师所说的这样啊，一定要走进剧场，在剧场里那个氛围当中去感受艺术家他们在这样一个舞台上所呈现的魅力啊，短短的几十秒或者是几分钟无以承载这样的美感哈。
2: 那看不出来的，感受不到这个黄梅戏的魅力所在。
1: 对，哎，那么美莲老师，应该说黄梅戏啊，这几年在新编剧的创牌上哈，有很多的动作。那您觉得这个新编戏在未来的方向，在哪里？或者说这几年我们黄梅戏在这个新编剧的这个努力上，是不是也做了很多的工作呢？
2: 就是新编剧呢，我觉得，这几年我觉得省市这个政府啊，对我们这个黄梅戏其实是扶持挺大的。不光在新编剧上，而且在这个复排一些老的经典剧目上也是做了很多的帮助和扶持。我们比如说我们再分剧院吧，就是去年这几年一直在复排那个黄梅戏的经典这个传统戏。天仙配、女驸马，包括牛郎织女，就是一代一代的，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还有更年轻一点的，就是每一个年龄段的人都会演，就这些传统的一定要也把它传承下去，经典东西肯定不能丢嘛，然后身点条腿走路，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在创新一些新的剧目，比如说我们去年前两年排的邓稼先，对吧，符合当今这个题材的一些戏，还有包括去年的那个扶贫项目的戏，就是鸭儿嫂，也是在省内也是拿了奖的，就是也排了，就新编的戏也排了一些，就是传统的也不丢，都是要排的，
1: 经典的咱们依然要保留，在新创上我们也有不断的这个尝试哈，从来不会畏惧尝试新的内容。
2: 对，
1: 嗯，
2: 就是不能丢了，因为黄梅戏经典的东西你肯定不能丢呀。
1: 对，
2: 要守正创新呢，一定要把这个传统经典的东西还要把它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1: 嗯，那么美莲老师啊，这个这次的这个祥林嫂的这个角色哈，您觉得和您从前的那些所饰演的角色，它最大的不一样会是什么呢？
2: 最大的不一样，我觉得就是应该说这个人物内心呐、啊，就是这个人物的刻画，他的内心更加的饱满。
1: 嗯，
2: 因为我以前演的基本上就是稳稳的那种。
1: 嗯。
2: 那一些角色嘛，就是我刚刚讲的一些大家闺秀之类的，大家闺秀基本上我都演的，而且我演的都是一些比较弱弱的那种女子，
1: 对，
2: 虽然也有情感的起伏激荡，
1: 嗯，
2: 也有，但是不像祥林嫂这样的
1: 这么大起大伏哈，
2: 大起大落的这种情感爆发，
1: 嗯，
2: 你说他的命运那么的悲苦，肯定是情感是大起大落的，
1: 对。
2: 你想他失去儿子，
1: 是
2: 他作为一个母亲失去了唯一的儿子，
1: 嗯，
2: 又作为这个妻子又失去了两个丈夫，
1: 嗯，
2: 作为自己又失去了自我，
1: 嗯，
2: 所以呢，他在这种状态下他是生无可恋的，万念俱灰的，
1: 嗯，
2: 那种爆发力肯定是比一般的戏肯定是要强很多，
1: 是
2: 这种情感的爆发，应该说是在我。一直以来就演所有的戏当中是最难的一点，完全心要动起来，
1: 嗯，
2: 那是从头到尾我的心都在动的，那不要不然的话你心不动的话感动不了观众，
1: 是这种虽然累但是过瘾吧，
2: 演得非常过瘾
1: 过瘾，
2: 但是就是体力上有点受不了因为我在演这一部戏的时候我每天我刚开始的时候演这部戏的时候我是很难把它就是完成的下来，就是我能唱下来但是我非常累，就是气喘吁吁啊，所以我当时就给自己定下一个规定，就是每天就是演出之前，就是我每天排练之前我都要去跑步，
1: 哦，
2: 我已经跑了好长时间，排练之前，
1: 嗯，
2: 比如说我们9点排练，我肯定是提前一个小时去跑步，
1: 哦，先把身体打开。
2: 对，打开我肯定在这之前我要做我自己，就是在加为自己的体力上肯定要做一些调整，
1: 要储备，
2: 因为这个戏不光是情感累啊，还有你的体力，你的身体也累，
1: 是听说就是这个井台淘米那一段说特别累，是吧？
2: 淘米呀，
1: 就是镇上人就是戏弄祥林嫂那一段，啊，
2: 哦，那是鬼了一场
1: 啊，鬼来了哈，啊，
2: 就是他受了打击以后精神有一些失常的那一段，
1: 是
2: 精神有一些失常，就是有一点忧郁的那种，
1: 嗯，
2: 那种情感，就精神受到极大的刺激和悲伤的那种，那一段，就是他的幻觉出现了，幻觉鬼了一场，特别累，因为基本上都是带跑带唱的，因为他很惊恐，他鬼来了，他很惊恐，
1: 嗯，
2: 他内心又很惊恐，然后再加上大的幅度的动作，
1: 嗯，
2: 所以在演起还身上还跳了一个担子，现在跳了一个水桶，
1: 哦，
2: 就是演这个时候就是非常累，就是刚开始我就这一段我都唱不下来，就唱特别累，后来就每天跑步啊，有时候我都是边跑原场边唱的。就是一直在跑，就整我把所有这部戏的所有的唱腔一直在放，我就一直在唱，就是不停的跑在唱，最后就是练了以后啊，就是基本上把完成的还是，他基本上还算是一个完美的神仙。
1: 他算您从艺以来最难的一出戏吗？
2: 嗯，是的，
1: 确实是，
2: 对的，确实是因为什么？我以前演的基本上。都是主要一号角色嘛，一号角色，但我不是每一场都在上面，但这个戏呢是一共是9场戏，我是每一场都在，
1: 哦，没有下场的时候，
2: 下场了就是抢场，就是
1: 抢装，
2: 就是我比如说第一场上去了以后，也是因为我第一场就是逃跑嘛，就祥林嫂就是逃跑，他想逃出那个村子嘛，然后就想去工作嘛，逃跑就是逃跑，你说肯定在路上也一直要跑呀。边跑边唱，所以就很累了啊。然后我逃跑下来以后，他们就给我赶装，赶装了以后，我又接着上第二场，第二场下来我又接着赶装， 因为每一场它都会有变化呀，包括它的头饰的变化，还有妆面的变化。后来不是越来越老嘛，
1: 对，
2: 越来就是打击，所以他那个脸上的妆面他也在

0: 在觉得也在给我抢，服装也在抢，头饰也在抢，所以我那两个小时啊，我就一直在抢，一直在忙碌。
1: 这个上台就表演，下来就是为了再一次上场的时候做准备哈。
0: 是的，是的，就是这个没有停的，
1: 没有能放松
0: 的
1: 机会。
0: 以前演的角色偶尔还会有那么一两场是没什么事的，就比较轻松一点。也有核心的一场段子，比如说像有的像《天仙配》上面有吕驸马，上面也有重点的段子，但是偶尔也会休息一会儿。但是这个《祥林嫂》这个戏，我是九场都在上面，而且唱段还特别多，上面有五段是核心唱段，它不包括那些小唱段，再加上最后一段的七十多句的核心唱段，你想几乎都在上面唱。
1: 所以在最好的一个状态下遇到这么一个好剧本，是每一个演员应该说心里特别幸运感激的一件事哈。
0: 是的，是的，
1: 所以
0: 这是每个演员就是最期待的，就自己属于自己的这么一部，而且适合自己的那么一部戏。
1: 所以大家会说什么时候我们能再看到美美的美莲老师啊？会这段时间比较集中的呈现祥林嫂这个角色是吧？
0: 那我肯定我在南京十八号演完结束，我十九号二十号我就演了吕驸马呀，就很美了。瞬间的就要转换成吕驸马的形象了。
1: 是，所以呢，美莲老师刚刚也介绍到了，这几年我们黄梅戏在这个文化推广上啊，始终注重两条腿走路，我们的经典始终没忘，而且呢，在新创的这个方向，我们也是有着非常多有益的尝试，而且像这次的祝福，也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呈现哈。我们也是期待着美莲老师到时候能够带着祝福，再次回到上海，让我们的上海喜欢黄梅戏的观众能够跟您一块儿过过瘾。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好的，也是非常感谢美莲老师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给我们介绍到了这次获奖的过程，再次感谢您的这个做客，谢谢您。
0: 谢谢，谢谢。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非常感谢刚刚美兰老师啊，给我们带到了这一次祝福台前幕后的那些故事，让我们感受到一个成功的角色，我们的演员他所付出的那些心力。那么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说无论是聪慧的七仙女，还是多才的冯素珍，亦或是痴情的柳凤英，还是侠义的朱莲秀，以及知性的芸娘，像尽管在舞台上的这些人的身份不同，性格各异，命运更是天差地别，但是美年老师身上都带着一种特有的温雅的气质，而这样的气质正是来自吴美莲的自身。而这一次这样的气质也是同样被带到了祝福里。传统戏剧表演内涵是我们非常宝贵的财富，是一代又一代艺术家创作转化的结晶。所以当每一位演员以不同的角色需求和独特的自我创造，志气不断的丰富和延展之际，这就是戏剧表演内涵的活态化留存之时。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长三角先锋派为各位呈现的内容。接下来时间我们走进今晚7:30。

0: 《女驸马》这些家喻户晓的经典剧目，也得益于严凤英等老一辈表演艺术家穿越时空的艺术形象。马鞍山四季戏曲剧院汇聚了明星班，也就是安徽省艺术学校黄梅戏表演班80级的毕业生，携手打造星光灿烂典藏版黄梅戏的经典剧目《女驸马》。星光灿烂典藏版《女驸马》当中的主要角色扮演者呢，也都是当代黄梅戏传承发展的重要开拓者和贡献者。
1: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请您来听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马兰演唱的黄梅戏《牛郎织女》里的选段，《到底人间欢乐多》。

经历。今天我们继续来一起收听华梅戏《孔雀东南飞》。这出戏讲述的是庐江小使焦中卿之妻刘兰芝娴熟勤俭，夫妻恩爱。中卿之母虐待兰芝，借芝捐故强迫中卿休妻，二人忍痛离别，互约各不嫁娶。兰芝兄贪图聘礼，逼妹改嫁太守之子。婚期中卿得信，夜入府衙，正值兰芝逃出，园中相遇，不明心计，一同投水而死。下面就让我们一同来欣赏黄梅戏《孔雀东南飞》的精彩唱段。

0: 母亲，母亲，母亲，母亲，儿与男子少年相识，成亲后男子对儿百般体贴，对母亲也是百般的孝顺，儿已实在离不开男子，把母亲成全孩儿，把男子接回来吧。
1: 儿呀，非是我容不下男子，实在是焦家只有你一线淡出，为了焦家的供词祭祀，不能不敢报男子啊，否则妈妈三年之后也无脸去见焦家的列祖列宗啊。
0: 母亲，
1: 哎呀，东家那位秦姑娘已经答应了，找个日子你就和她成亲啊。
0: 不，你不要，你只要爱妻兰芝。
1: 你还叫她爱妻？
0: 母亲，
1: 孩子接受了别人聘礼，就要做别人的

0: 你还未说话，母亲难知从命，师出无奈，只要母亲销魂成命。
1: 什么？你想我把他接回来？

0: 既然如此，儿的心应已化成灰烬，儿已泯灭，那不娘亲，亲母亲恕孩儿不孝，恕孩儿最后一报。
1: 好啊，你想用死来吓我？我早就知道你想来犯那个妖孽，看得比我还要重啊！你气死我了！

0: 5月29日，梅花奖得主韩再芬走进上海戏剧学院，以家喻户晓的女驸马一场关于经典与传承的深度对话进行眼前导赏。5月30日、31日，韩再芬领衔主演女驸马将亮相宛平剧院，为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收官。韩再芬介绍黄梅戏的形成与发展历程，女驸马创作缘起与历史演变。再芬黄梅剧院年轻演员以及来自上海的小朋友为观众表演黄梅戏经典片段，韩再芬也情不自禁清唱谁人不知是安庆，引来现场一片掌声。
1: 好，下面就让我们继续来欣赏黄梅戏桃花女的第四集。

0: 邹大人，你我来在这十里长亭，我二人即将分手，或不下来马来试探片刻。
1: 元帅言之有理。
0: 啊，邹大人，你我同朝为官，长期在外，本帅有一事常挂心间，
1: 但不知有何心思。
0: 小儿铁中玉，今年16岁，尚未婚配，此番回得家去，你当为我儿操办婚事。
1: 不知是谁家的千金？
0: 哎呀，尚未测闲呐。
1: 元帅，你我都是一样，见因国事烦恼，家中之事很少过问。我家有一女，名叫邹无言，年满16岁，至今尚未婚配。元帅若不嫌弃，愿将小女许配您男，以解情急之好。
0: 邹大人，只怕你错爱了吧？
1: 只怕高攀不上。
0: 如此说来，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0: 啊
1: 啊！
0: 哦。哦
1: 不知机器定在何时？
0: 你我假日有限，何不将昔日定在8月16？
1: 元帅言之有理，就定在8月16。
0: 好，待我回府之后，你便派人前去下聘。
1: 到时候下官差人将小女送往你府，与你男完成花烛之喜。啊，元帅，
0: 哎，慢来慢来慢来，你当叫亲家公。
1: 亲家公，
0: 亲家公，
1: 亲家公
0: 啊！

0: 了。
1: 老爷请。
0: 请。
1: 老爷请坐。
0: 夫人请坐。啊，夫人，你们在家可好啊？
1: 我们在家很好，老爷平息反乱，得胜回朝，真是个大喜呀、啊！
0: 夫人，此乃是朝廷大喜。
1: 老爷说的对，这是朝廷的大喜事。
0: 夫人，我们家也有一桩喜事啊。
1: 我们家也一件大喜事。
0: 是啊。
1: 哦，老爷是不是说我儿终于的喜事啊？
0: 哎呀呀，夫人，你。

0: 这一踩门就踩中了。
1: 老爷很少回府，怎么就知道家中的事啊？哦，一定是众女儿写信告诉他爹的了。老爷，你虽然在外面，对众女之事倒是挂在心上喏。
0: 儿子之事怎能不常挂心间喏？
1: 但不知其事定在何时啊？
0: 哦，假日有限，婚期定在8月16。
1: 一词甚好，老爷，这伢子你虽然没见过，可倒是世上少有的好姑娘呢。
0: 怎么，夫人，你倒见过这位姑娘了？
1: 就在我们府中嘛。
0: 怎么，又来我们府中了？
1: 来了都一年了。
0: 哎呀，夫人，只怕你弄错了吧？
1: 我弄错了。
0: 哎呀。

0: 老爷，这就坏了哦。
1: 哎，这样大的喜事怎么说坏了呢？
0: 老爷有所不知，前些时候中医院看中了府里的一个出色的丫鬟，名叫桃花女。虽是个丫鬟，倒也是才貌双全。钟玉儿向我说道，等老爷回来让他们化住亡魂奴。
1: 夫人你可曾应允？
0: 钟玉儿苦苦哀求，我也就答应他了。
1: 夫人你太荒唐了。
2: 钟玉儿来自广东雨泪人
1: 我已隐约收下婚事，这桩大事你要再思再想。
0: 老爷，钟玉儿对桃花女百般喜爱，他若这件婚事不答应他，我们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与我是好事。
1: 这要难坏老夫了。
0: 老爷，何不把钟玉儿叫来同他商议商议？
1: 哎呀，夫人哪、啊、你真老糊涂了。桃花女乃是他自己看中的，他又怎能舍得抛弃你？倘若传扬出去，若被苏家知道，这话了无的。我拿出当量，事事不妥。
0: 那以老爷之见呢？
1: 以我之见莫。夫人，将众玉儿还了出来，只告诉他喜日定在8月16，不告诉他是哪家小姐，他定然以为是桃花女。到那时花轿姐妹入了洞房之后，他还说些什么呢？
0: 司机虽好，只怕钟玉
1: 儿。难道苏家小姐就不如我府中一个丫鬟不成？就这样定了，钟玉儿是还不了的。唤钟玉儿前来见我。
3: 乃令。

0: 儿如玉，拜见爹娘。
1: 我儿免礼。
0: 谢过爹娘。啊，儿啊，一旁坐下。啊，儿啊，为父卸下只有你一个人，如今你长大成人，理当为你完成洞房花烛。方才我与你母亲商议，将你的喜日定在8月16。儿啊，你看如何？
2: 爹爹，你愿意了？
0: 为父怎能不愿意？还十分高兴呢。
2: 大母亲，是不是要将喜讯告诉于他？
1: 你只管照料自己，家中一切由我们安排啊。
2: 哎呀，如此甚好。不，多谢爹爹母亲周全。
0: 夫人，你我到后堂歇息去吧。

0: 爷，你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呢？
1: 你家少爷喜气就要到来，怎能不高兴呢？
0: 新娘可是桃花女。
1: 你知道黄文什么？
0: 我怕弄错了，问问才放心呢。
1: 你放心的去吧。珠儿，回来，快将喜讯告诉于他。
0: 是。
1: 站住！将我替他做好的新衣服送了过去。
0: 是。
1: 慢着，多送点好东西过去给他吃吃，一点养好身体。
0: 是。
1: 哎，这儿你怎么不走了？
0: 我在这里等少爷把话讲完了再走，免得跑来跑去的。
1: 哎呦，我有了我有了，你快去吧。
0: 那我就走了呗。
1: 嗯。
2: 儿啊，你还不回到书房，在这里做么事啊？
1: 孩儿这就前去。
2: 你要好好在书房念书，不要到处乱跑，他如荒废学业，你爹爹知道是要生气的哦。
1: 孩儿知道了。
3: 老夫人，
4: 老夫人，小姐叫我来问问老大人是不是回府来着。
2: 老爷是回府来了，去告诉你家小姐，就说表少爷定于八月十六完婚。
4: 八月十六就完婚呐？是老爷一回府就定下的？
2: 是的呀。
4: 哪个舅舅不疼外孙女儿了？

0: 一定是老大人一回府就坐下日子，让我家小姐与表少爷今日完婚。男也大，女也大，是不能再迟了喂。
1: 性质，
0: 哎，
1: 你告诉你家小姐，应该高高兴兴地忙起来才是。
0: 那当然了，我这就告诉我小姐去。
1: 哎，为了我儿婚姻事，倒叫老身操碎心喽。

哎，既然今天我和终于化竹之起，怎么天到这般时候还没有人来接我呀？不对呀。

0: 本台消息，昨天晚上湖北省戏曲艺术剧院黄梅戏剧团带来的黄梅戏《墙头记》在武汉剧院亮相第十届武汉戏码头中华戏曲艺术节。富有生活气息的表演，幽默诙谐的表现手法，让观众们在笑声中领悟孝道。在孩子小时候，张木匠会爬上墙给他们摘果子，而到了需要养老的时候，却被两个儿子相互推诿挂上了墙。墙头记的故事对戏迷们来说并不陌生，这一次黄梅戏版的墙头记是湖北省戏曲艺术剧院黄梅戏剧团的新排剧目。湖北省戏曲艺术剧院黄梅戏剧团团长程程介绍，该剧是老酒装新瓶，有着传统戏的内核，在表现形式、表达手段上进行创新突破，在保有黄梅戏唱腔特色、表演生活化的同时，对演员的唱念作答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清新简洁的舞美也带给观众时尚感。市民谭先生说，这部戏剧情紧凑，戏剧性强，接近生活，发人深。
1: 黄梅戏《天仙配》是黄梅戏的传统经典剧目，剧中有很多唱段是广为流传。接下来就请欣赏黄梅戏表演艺术家王少舫演唱的黄梅戏《天仙配》选段。

0: 在时间。
1: 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您来听一段由余淑华演唱的黄梅戏《黄秀莲探监》的选段。你妹妹有言来，哥哥细听根雅。

所有的。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您一起来欣赏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黄新德演唱的黄梅戏《诗仙李白》中的选段《夜静人不静》。

分。接下来我们您再来听一段由董嘉玲和梅花奖的获得者王琴演唱的黄梅戏《梁祝》选段，今生难成连理枝。

陈世美赵王倒下扶英涛，世上的好把心担当，报门的赃官难逃，红塔之下。

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欣赏由韩再芬演唱的黄梅戏《渔网会母》的选段《左牵男右牵女》。

山，不准你爹跟娘睡，不准你爹叫娘亲，白天不准出门外，晚上不准在殿上，左牛左马十五载，则子还是那国亲手心，他的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演唱的黄梅戏《渔网会母》的选段。接下来请您去来听由韩再芬演唱的黄梅戏《送香茶》的选段。

0: 声晚韵，晚韵徽声。
1: 听众朋友，这里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主持人金邦。接下来徽声晚韵的板块中，我们请您欣赏的是由著名的黄梅戏演员刘国平演唱的《琵琶记》中的选段《扫松下书》。黄梅戏虽然是源于民歌小调，但却不止于民歌小调，它不断地学习借鉴，努力扩大自身的外延，扩大它音乐表现的覆盖面。在这一点上，黄梅戏向青阳香学习，又向徽调和京剧学习，通过移植改编很多其他剧种的优秀剧目，来带动声腔的拓展和变革。像杨门女将的咏武毅烈，像桃花扇的柔肠百转，像琵琶记中的悲怆哀凉，这些都对黄梅戏传统声腔的发展提出了挑战。然而黄梅戏工作者迎难而上，在传统声腔的基础上广子博纳，革新创造，终于使黄梅戏声腔音乐发生了质的飞跃，表现力是空前的加强。黄梅戏也因此步入了大剧种的行列。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您来听一段黄梅戏《琵琶记》中的选段《扫松下书》，由王冠亚作词，王小亚作曲，由刘国平演唱。

0: 听不够皮黄平词花腔调，道不尽水秀长山古逍遥。
1: 空中戏台邀您一起品戏韵悠扬，赏大戏铿锵。
2: 听众朋友，这里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主持人金芳。在今天空中戏台的板块中，我们请您来欣赏的是黄梅戏小戏《莲田凤丹开》。黄梅戏《莲田凤丹开》，它是根据《铜陵县志》记载的一个以莲田为主线的真实故事改编而成的一个反腐倡廉的小剧目。它讲述的是铜陵邑的乌马六因为长期的欺压百姓，所以呢，铜陵县令刘月义民间寻访，深挖暗线，使漏洞百出的铜陵邑绳之以法，老百姓是欢呼雀跃。接下来我们就请您来欣赏由铜陵艺术剧院演出的黄梅戏小戏《莲田凤丹开》，由王柱华扮演丹凤，由唐建峰扮演刘月义，由张明松扮演马六，由吴国文扮演中郎。

我同驴意一乘，你们都得叫我马大人。今天没有官差老爷来，我喝两杯小酒去。

0: 用之奉当为甚。我父仲郎在同林驿站服劳役，可三日前你被官员马病死了，他们骗说是我和仲郎给养死的。仲郎一气之下不晓得逃到哪里去了，我今天就是来驿站问个清楚。
1: 吵什么东西啊，哪有人耽误老子喝酒啊？那老子今天就要对你不可。我的个妈呀，这真是一朵花呀，莫不是我要走桃花运了啊？
0: 请问大人，仲郎现在何处？
1: 仲郎，你是他什么人呢？
0: 我是他媳妇。
1: 哎呀，这真是一朵好鲜花插在牛十八，想不到仲郎艳福还不浅呢、啊、
0: 大人。
1: 你既然是仲郎的老婆，莫不是来替他还债的？
0: 还债？
1: 他欠了本大人的钱跑了。
0: 跑了？我老不信，在你们驿站服劳役，不仅每天要喂养过完官差的马儿，还要为官差们赶马拉车当轿夫，晃了自家的田地不说，一份官银都未曾领过，怎么反倒欠起你的钱了？
1: 你们呐、啊！

0: 是血口喷人。
1: 好好好，这我不跟你理论。今天你既然来了，那你花钱没钱有人也行、啊、
0: 大人
1: 大人，我喝两杯小酒，这钱的事啊好说好说

0: 住手！我，哎，大人，哎，小弟见过大人。
1: 大人，大人，我叫大凤，我父仲郎在同一丈夫牢里，他们逼走了我的仲郎，现在反倒向我赔钱。大人，你要替我做主啊！
0: 哎，我大人呢？我听到黑板哦。
1: 大人，大人，
2: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马六，
0: 大人，
2: 你先说。
0: 啊，是是是，大人，你是晓得的。我们铜陵这地方繁华热闹，来此办马歇脚的官员那是多如牛毛啊。
2: 哦，他们都是特意绕道而来，想捞点油水。
0: 他们光临本驿站，小弟应该孝敬孝敬不是？
2: 那你看本大人我呢？
0: 大人，您是坐地虎，当然少不了你的啦，都准备好了。
2: 哦，如此说来，本大人我这次没有白来了哦。
0: 那是，那是。
2: 那你们孝敬的银两从何而来呀？
0: 大人，这有朝廷拨付的官银，还有向老百姓征收的劳役钱，这都是银子。
2: 比方说，那位女子丈夫赔偿病死马的钱。
0: 大人，大人，大人，这老百姓征收银子，这收多收少，那都是由我。大人，您说了算。
2: 哦，由我说了算。
0: 您说了算。
2: 啊
0: 啊，
2: 哦。
1: 一对狗官。
2: 这位女子，你为何出口伤人呢？
1: 就是要骂你们一对狗官，一对狗官。不过同龄不一样，何所财物为那多

0: 问我的个妈呢，这个小大姐的薪资比省奖还拿，再不交出冻卵就没办法收拾了。
1: 哎，冻卵冻卵冻卵冻卵，
2: 来个来个来个。
3: 冻卵
0: 但不
3: 冻卵
0: 但不
3: 冻卵
0: 但不
3: 冻卵，你跑到哪里去了？
0: 我告状去了。
3: 告状？
0: 嗯，幸亏我一气之下跑去告状，巡抚李大人听说了我们龙年义之事，大为震怒，并下令严徒管差，不得故意绕道逢迎，一旦发现将严惩不贷。
3: 哦，天下还有这样的好官？
0: 是啊，但不，李大人还严禁驿站向我们老百姓征收劳役钱，并从管营中拨出银两，为驿站买了八匹马，还拨出驸马银，以供驿站开支。
3: 哦，这么说他是李大人？
0: 哎，这是我们县令刘大人。
4: 就是，我家大人为了让这驸马银用之不竭，特意在城东购买了一百亩田，还让所有在驿站服过劳役百姓都去种田呢。
0: 是啊，但不，我还给这些田呢取个名字叫连田。
3: 连田？
0: 嗯，我们在连田种起稻子，不但可以喂羊管马，还可以救鸡宰牛，你说这不就是连田吗？
3: 嗯，这么说李大人刘大人他们都是好官。
0: 都是好官。
4: 哎，小大姐，可你刚才还在责骂人家哦。
1: 好官我愧不敢当啊，只是这位女子甚是泼辣，若非众郎前来，我真是八口莫辩呐！啊，
0: 刘大人，刚才错怪你了。
1: 哎，这是小事，我呀，只怕让百姓们受委屈了。
3: 刘大人。

0: 听。
1: 听众朋友，这里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主持人金芳。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请您欣赏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绿水青山带笑颜。9月13日，台北文山剧场响起《天仙配》的经典旋律，演员观众齐声合唱，将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带来的演出推向高潮。这场约90分钟的演出，以诙谐灵动的传统小戏《夫妻关灯》拉开序幕，经典对唱《戏凤》邀请观众互动，不少戏迷手打拍子，轻声应和。传统剧目《女驸马》中，当公主驸马以华丽扮相行至台前，尚未开嗓，全场已报以雷鸣般掌声。跌宕起伏的情节则引得观众时而屏息凝神，时而笑声连连。演出毕，观众掌声不息，演员数度羡慕。剧场外，观众围着演员拍照留念，不约而同表示希望你们常来。台北观众吴丽丽沉醉于《女驸马》唱段，祖籍安徽休宁的他对家乡戏曲倍感亲切。他向记者回忆，幼时在眷村，黄梅戏不仅抚慰安徽同乡，其通俗曲调更成为整个眷村循环播放的背景音乐。那时没有电视，大家打开广播一直听，跟着唱，像《戏凤》这样的唱段人人都会唱。此次仅欣赏到选段，吴丽丽感到不过瘾，她更期待家乡演员携全本来台演出，在连贯剧情中欣赏黄梅雅韵。在《女驸马》中饰演公主的青年演员王莹受访表示，首次来台北演出就感受到观众扑面而来的热情。《天仙配》中饰演董永的徐雷阳则说，台上演得认真，观众看得投入，黄梅戏的魅力全都展现了出来。开场前有些忐忑，但观众的热情实在让我们受宠若惊。资深演员周山说，演出特别选取台湾观众熟悉的经典唱段，相信接下来走进台南、云林也能收获热烈反响。这已是周山第三次来台演出，他回忆1994年首次在宝岛登台，自己还在团中跑龙套，那时就感到舒畅亲切。30多年过去，台湾戏迷热情不减，他希望把黄梅戏的美呈现给一代又一代观众。
1: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听一段黄梅戏《家》当中的对唱，那时你才16岁，由张辉、周丽演唱。

黄梅戏、天仙配、长眼长心，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绿水青山带笑颜。当熟悉的戏曲旋律再度唱响，剧场气氛顿时升温。昨晚安徽省黄梅戏剧院经典剧目《天仙配》在上海天蟾逸夫舞台上演，剧中担纲主演的是中国戏剧梅花奖演员袁媛和一级演员赵张伟，他们在剧中分饰七仙女和董永。演出后，两位主演未及卸妆就来到剧场一楼大厅背景板前和戏迷观众面对面互动签名合影，直到剧场熄灯前的最后一刻，韦晓东陪外婆来听黄梅戏，顺利拿到了袁媛的签名。刚大学毕业的他笑说，总有某一刻你会被黄梅戏戳中，可能是童年记忆突然被唤醒，又或者是自小耳濡目染的影响。总之，黄梅戏唱腔就是老少通吃的。黄梅戏是安徽文化的金名片，天仙配是黄梅戏早期积累的36大本之一，新中国成立后经整理改编，于1953年首次被搬上舞台，传唱至今逾70年，被誉为黄梅戏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经典剧目。唱了17、8年的天仙配，袁媛从未有一刻倦怠，经典唱段是百唱不厌百听不厌的，更何况每唱完一场我们都会在演后复盘，一个动作一个唱腔一个眼神都要经历了几百甚至上千遍的打磨，一点一滴持续积累，才能在舞台上得心应手。此次来沪，袁媛将角逐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奖主角奖，赵张伟角逐配角奖。今年一月四月，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曾两度巡演上海，反响热烈，本次演出是今年第三次巡演，不仅见证着传统文化的隽永魅力，更见证着薪火传承的力量。另外，电影《天仙配》也将于明年春天开拍，计划在2026年首映，以纪念严凤英主演电影《天仙配》上映70周年。袁媛说，我们将用新的科技手段创作神话电影，音乐从头到尾贯穿在电影中，黄梅戏经典唱段让观众过足瘾。

0: 了，这，哎呦，老婆老婆，敬过礼呀、啊。
1: 去，夫妻两个还敬我们是礼噻。哎，
0: 夫妻两个敬过礼，和气和气嘛。
1: 哎，邓大娘，你呀是从哪个地方来哟？
0: 我从街上来吗？
1: 去，那个街上有么是好玩的噻？
0: 哎呀，老婆，今天街上是热闹很嘞。繁华灯，人人都去看灯呢。
1: 罗桑，街上有灯看呐！啊，姐，我就是喜欢看灯呢。走走，到那里带我看灯去哟。
0: 哎呀，老婆，你就这么去看灯啊？
1: 哎，看灯还要么样子？
0: 换件衣服。
1: 哎呦，看灯就看灯，还换么子衣服噻？走走、
0: 哎、老婆，我们是庄稼人嘛。这一年忙到头，有几件新衣服是过年不穿，过节不穿，哪有等到什么时候穿呢？
1: 那真的要换呐、啊？
0: 真的要换呢？
1: 哎，那你要等着我呗？
0: 你要快一点呗。

走我急忙下，我的胳膊没少说，

0: 看的，最后怎么嘎就不看了我？
1: 哎，看着看着好好的，不看你似的。
0: 切，走嘛，嘎就不看了嘛。
1: 老婆，你有什么话你就讲嘛啊，讲讲，讲嘛。
0: 你看那么个怪人喏，看灯又不看灯，挂嘛两眼睛，看着我喂。
1: 啊，看着你呀、啊？
0: 嗯，
1: 他在哪里啊？
0: 不在那个地方。
1: 哎，我说你这个老鸡啊，你看灯就看灯嘛，你怎么老把两只眼睛看着我老婆做么事的啊？我要是把两只眼睛搁你的老婆，你答应不答应呢？啊，你答应不答应呢？老魏，他走着，
0: 走着我也不看了。
1: 哟，不能。

0: 老婆啊，等看完中我们嘎起了吧，
1: 我们嘎起了我。接下来我们就请您来欣赏由鲍晓霞和刘国平演出的黄梅戏小戏《春香传》。

0: 我已经看见你了，出来吧。
1: 我知道你一定会找到这里来的。
0: 这是为何？
1: 你忘了，这里是你最喜欢的地方。
0: 好、哦、
1: 你可记得断阳之夜你来到我家，我在画堂后面，是房子将你拉了出来。你说房子，我们回去吧。
0: 好啊，你敢取笑于我，你

0: 世界过得真快，断粮过后转眼到了铸钱。
1: 三个月来，公子你这两夜来明去，恐怕会妨碍你的史文上进。
0: 你放心，父亲还说我在断粮节后感受了山水之久，试问大有斩景。
1: 若是死道，向你要试呢？
0: 是啊，前天父亲就问我要试，我一时心慌，竟将你那首广寒游叫了上去。
1: 哎呀，那岂不坏事了？
0: 我当坏死了，谁知父亲看过之后连连点头称赞，这倒是儿女情重了些。

0: 恩爱情，恩爱情，不知是凡是缘，是长是短。
1: 恩爱是无穷无尽的，
0: 恩爱是无穷无尽的，但人生有限，你我何不定个百年之约？
1: 百年之约？
0: 是啊，百年之后，你我都变作。
1: 变什么？

0: 子花，你开门说，
1: 用手拍拍门梁上，
0: 谢谢先当家的砖呐、啊，早会还呐。
2: 大干的，你干来着啊？
3: 我干来的。哎呦，老婆老婆，敬过礼呀、啊。
2: 切，夫妻两个还敬我们是礼神。
3: 夫妻两个敬过礼，和气和气嘛。
2: 大家，你呀是从哪个地方来哟？
3: 我从街上来吗？
2: 切，那个街上有么子好玩的事？
3: 哎呀，老婆，今天街上是热闹得很嘞，大繁华灯，人人都去看灯嘞。
2: 我生，街上有灯看呐、啊！啊，切，我就是喜欢看灯喏，走走，大哥的，带我看灯去。
3: 哎呀，老婆，你就这么去看灯呐、啊？
2: 还要么样子？
3: 换件衣服。
2: 哎呦，看着就看着，你还换么子衣服是？走走、
3: 哎、老婆，我们是庄稼人嘛，这一年忙到头，有几件新衣服是过年不穿，过节不穿，哪有等到什么时候穿呢？
2: 啊，真的要换呐、啊？
3: 真的要换呢？
2: 哎，那你要等着我呗。
3: 你要快一点呗。
2: 你要真的等着。

0: 里，最后走我们嘎机不看了我。
1: 哎，看着看着好好的，不看懂是吧？
0: 姐，走嘛，嘎机不看了嘛、哎。
1: 老婆，你有什么话你就讲嘛啊，讲讲，讲嘛。
0: 你看那么个怪人咯，看灯又不看灯，光把两只眼睛看着我喂。
1: 啊，看着你呀、啊？
0: 嗯，
1: 他在哪里啊？
0: 不在那个地方。
1: 哎，我说你这个老姐啊，你看灯就看灯嘛，你怎么老把两只眼睛看到我老婆做么事的啊？我要是把两只眼睛看到你的老婆，你答应不答应呢？啊，你答应不答应呢？老妹，他走着，
0: 走着我也不看了。
1: 哟，本来着。

0: 小的地方往里闯啊，当时你家菜园子。
1: 我是来找小乔的。
0: 小乔，哎，你是？
1: 我是王小乐老婆。
0: 哦，王小乐老婆，亲亲亲亲。
1: 小乔，
2: 你老婆，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
0: 通，大胆的通，竟然擅闯都督府！
2: 我还给我老婆进去呢。
0: 你老婆是谁啊？
2: 我老婆是谁？爷，你还把我问到这啊？哦，人家就叫他王小乐的老婆。
0: 王小乐的老婆，那是近的爹。
2: 对，王小乐老婆能近，王小乐么是不能近噻。
0: 爷，叫王小乐老婆能近，王小乐怎么就不能近呢？进去吧。爷，人呢？这王小乐老婆能进，王小乐怎么不能进呢？这王小乐不能进，那王小乐老婆怎么能进呢？这王小乐老婆能进。
1: 燕儿姐姐，你怎么了？
3: 他打我。
1: 哪个打你啊？
3: 王小乐。
1: 什么？乐果打你？搞反了吧？
3: 小乔，你快看是。
1: 哎呀，不过这次真的气了包子胆了，
3: 小乔。
2: 包子胆没气，毛酒喝了八两。
1: 陆果，我叫你杀伯伯，叫你杀舅爹，叫你杀舅
3: 舅。不巧哦，
1: 主公和周郎他们正在那边商议经过大事呢。

进城一命，否则八罪，归京难迟。刘备溃逃，更收降大元张衮。

0: 曹孟德，他是名正言顺汉恩下，
1: 谢天子命父后执掌朝纲。列元绍征完黎平扫穴，
0: 把刘备撵得过西北狗跳墙。

0: 公瑾，因何冷笑？
1: 你我笑，滚滚诸故，断地豪剑神。

0: 我心一决，与曹泽拼死一战。但杜文武又再敢言相者，有从此案。周瑜
1: 臣在，
0: 今命你为三军大都督，臣仆为主。
2: 来，
0: 率我将士破进藏，
1: 这与少安弟。
2: 不破曹贼，不翻

0: 爷，怎么不吵了喂？哎爷，爷怎么不吵了噻？
1: 他们不吵，我们两个吵。哎，姐姐，
0: 你不要以为在小瞧这里，我就不怕。
1: 姐姐是吧？路过，哎，你打，哎，你打，
2: 路过
1: 我打。你今天是怎么了？
0: 你问他，
1: 问我，未曾抬头飞起掌，也不。

这个五爷嘿嘿嘿吼啊，我当家那么啊，小正小的骗子出头不会打，黄小楼是你的男人不是东瓜翁。

0: 宝宝？什么宝宝啊？
1: 太有料！
0: 啊！我的个亲娘哎！哎呦，你怎么早说呢？哦，哎哎，总是那个玩小乐不好，我帮你打他啊，我帮你打打打！
1: 我回去啊。

0: 小强，姐姐听你的。
1: 哎，我也听你的。哎呀，我有宝宝了！哎呀，我有宝宝了！
2: 你呀、啊，姐姐来了。
0: 哎呀，妹夫。
2: 就是。
0: 啊、这位是你姐夫。
2: 姐夫？哎，哎呦，哎呀，俺人不客气，不客气，来来来。